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7: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安妥，一梦生死又何妨。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都

0: 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在过去，你像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这三大件啊，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不过呢，随着新车卖点的越来越多，大屏幕、全景天窗、氛围灯也是博取了消费者的眼球，反而对于这三大件仔细挑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0: 随着汽车工业的持续发展，很多品牌研究和生产技术都在提升，包括国产品牌。那如今的发动机底盘似乎都不需要我们过于担心，因为呢相对成熟，反而变速箱的问题的频发让人越来越担忧。
1: 变速箱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动效率以及行驶质感。即便是发动机它的动力参数再强，没有好的变速箱加以匹配的话，那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呢，在买车的时候，你可以不太担心发动机的一个参数，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了变速箱。
0: 从当年的315晚会曝光了某款车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再到这两年啊曝光的CVT 变速箱失去动力的问题，我们发现了尽管是大品牌的车企呢都开始做不好变速箱，所以买车的时候对变速箱绝对不能够轻视。那么变速箱分为哪几类呢？买车的时候又该买什么类型的变速箱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
1: 首先第一种哈是这个变速箱，AT 自动变速箱，它是这个我们首推的哈，是这个很多厂家首推的，因为 AT 变速箱是目前自动变速箱里可靠性、舒适性、传动效率以及换挡速度等综合性能最高的。当然呢，可能也有人听过 AMT 变速箱，这类变速箱呢有人归于是 AT 变速箱，但是目前在售的车型几乎没有 AMT 的变速箱，所以呢完全不用考虑这一类的变速箱。
0: AT 变速箱相比其他变速箱来说呢更可靠，并且呢比 CVT 变速箱具有更大的扭矩承受能力。不过呢 AT 变速箱的制造成本呢比较高，尤其是大品牌好的 AT 自动变速箱，比如像这个采孚的 8AT 变速和爱信的 8AT 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想买的车搭载了这两款 AT 变速箱或者类似大品牌的 AT 变速箱，那么可以放心的购买，这已经呢是目前市面上的很不错的变速箱了。
1: 对，第二种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太友好啊，觉得反复的那种顿挫以及不如 AT 变速箱的一个可靠性，让买车的朋友都格外三思。不过呢，双离合变速箱它的优势是换挡快，然后高效节油，而且成本相对 AT 变速箱更低。双离合变速箱它有两个离合器，可以实现极快的换挡动作。
0: 我们以六速双离合变速箱为例，离合器一负责135档位的齿轮咬合和分离，离合器二负责246档位的齿轮咬合和分离。在其中一个离合器脱离开档位之前，另一个离合器呢已经准备好档位换挡了，所以说呢它的换挡速度是变速箱当中最快的一类。有些所谓的老司机呢会说手动换挡速度呢会最快，实则不然，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要比手动变速箱的快得多。
1: 你像很多的这个顶级的赛车手哈，漂移的这些朋友，就是他们凭借自己高超的这个手动换挡的技术，挑战去各大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换挡速度，可能结果会以失败告终。其实数据都证明，双离合变速箱它才是高效的、颇具性能的变速箱。不过呢，这个尽管双离合变速箱换挡效率很高，但是因为它散热问题以及它的换挡的那种顿挫的问题，就困扰着很多的用户，你像这个有一些车型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就曾经广受争议。
0: 另外呢，也有一些网友他说了，他买的车呢搭载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也是顿挫感比较明显。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呢，让你买车的时候可能会兴高采烈，用车的时候呢，舒适感可能会有一些减少。不过呢，也并非所有双离合变速箱都不值得买。那如果说你买的有些车它的这个变速箱非常不错的话，那就可以去放心大胆的购买。那具体的这个推荐呢，也可以上网上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的推荐哈。
1: 嗯，是的，第三个就是CVT 变速箱，这也是目前经济型车常用的变速箱，尤其是日系车，它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缺点。优点是成本比较低，而且换挡平顺，最省油，但是缺点是它不能承受比较大的一个扭矩，性能车需要大扭矩的这个越野车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了。
0: 并且长时间高负荷驾驶， CVT 变速箱很容易过热保护造成失效。 CVT 变速箱从结构上来说呢，没有 AT 变速箱每个档位的齿轮，而是用两个锥形盘和钢带来所组成的，钢带传动可能会存在打滑的现象，并且钢带的寿命和可靠性也不如齿轮好。
1: 因此呢 CVT 变速箱也是最脆弱的一款变速箱，它的这个钢链特别容易损坏或者是断裂，所以呢需要进行很好的维护，也需要注意使用。如果是佛系的这个开车的用户可以购买这一类的变速箱，还可以帮你省油。但是如果你喜欢运动感和加速感的，就尽量选择双离合变速箱。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手动变速箱。手动变速箱或许是大家最熟悉的变速箱了，驾驶考试呢我们都如果考这个 C1 的话都比较的熟悉啊。在这个90年代呢，开车的老司机呢更是熟悉了。手动变速箱的优点呢是换挡的效率会比较高，成本呢会比较低，并且呢相对 AT 变速箱来说更省油。但是和 CVT 变速箱以及和 DSG 变速箱油耗会相差很小。
1: 不过呢手动变速箱它换挡相对麻烦，这个拥堵市区踩离合器也是一件苦差事，所以呢很多用户已经完全放弃了手动变速箱车型，考驾照也只是考自动挡。很多低端车或者是最低配车型还是保留了手动的变速箱，这是为了留给为了经济性而买车的用户，或者是只习惯开手动挡车型的那些老司机。
0: 不过真的从变速箱技术和换挡速度来说呢，手动变速箱的优势越来越小了。最后总结一句CVT 还有 AT 双离合变速箱怎么选，那如今售卖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车型来说呢，还是以 CVT 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以及 AT 自动变速箱为主。那我们只需要明白这三种变速箱的优缺点还有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1: 其实从综合性的选择变速箱的话呢，我们建议它的顺序是 AT 自动变速箱，然后双离合变速箱、 CVT 变速箱。但是呢如果你对某方面格外的有需求的话，就比如为了省油，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就根据它的特点来选择 CVT 的变速箱，就以此类推嘛。
0: 好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选车有所帮助。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你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金九银十的序幕呢刚刚拉开，我们看了一下日历啊，发现呢从明天开始到9月7号这几天的时间呢，将会有三款 SUV 陆续上市。那近期呢有想买 SUV 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
4: 那么在明天上市的有这个比亚迪海狮08海洋网旗舰 SUV， 海狮08是定在明天上市9月2号哈。目前一说价格呢已经出来了，插混版23万到26万，纯电版25万到28万。车型方面的话，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全系一共是好几个配置版本。插混呢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纯电呢有单电机和双电机可以选择。
3: 是的，那在外观上呢，海狮08用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语言，前脸分体式大灯组，上部灯组贯穿设计，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后排隐私玻璃，车顶呢还配了一个激光雷达。尺寸方面，车身长5115，宽1999毫米，高1800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那在配色方面，给了七种选择，双玉银，还有波塞东绿啊，以及海雾紫、曜石黑、繁星灰，还有双色版。
4: 那么车内的话同样是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配浅米色的轻奢风格，大面积是软性真皮材质，门板和中控区域呢还有贝母纹理的那种装饰面板，中控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自适应旋转悬浮中控屏，保留了少量实体按键。六座版的第二排呢是独立的航空座椅，带电动调节和腿托，还有吸顶的娱乐屏，车载冷暖冰箱，三区独立自动空调。
3: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5.0高阶智驾系统，带车顶激光雷达，支持高速和城区的 NOA 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代客泊车，高配还能够选装21.4英寸的后排吸顶屏，25扬声器地瓦雷音响。
4: 动力续航呢是分两大版本，插混版搭载 1.5T 第五代 DM 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单电机版电机是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各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00公里，综合续航是超1300公里。
3: 纯电版基于800V的高压平台，单电机有320千瓦和370千瓦两种，双电机版前215千瓦加后370千瓦，合计呢是585千瓦。电池容量92.093千瓦时，或者是115.072千瓦时。CLTC 的续航分为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档，支持 SOC 10%到97%快充，仅仅只需要9分钟。底盘方面，全系标配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转弯的半径呢是5.4米。
4: 继续说到是9月3号上市的神行者8，这款车目前的预售全一价是32.99到40.99万。车型方面的话，大六座版推了这个 Pro Max 还有 Max 加三款的配置，预售价分别是34.99、37.99万和42.99万。大五座版预定价是33.99万起，还有个首发限定的这个限量版哈，就是限定版的一个限量是1000台，指导价是45.99万。
3: 外观延续了概念车的设计风格，车身线条平直，配有宽体轮眉，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尺寸呢是长5118，部分版本呢是5185毫米，宽2050毫米，那高1898毫米，轴距3040毫米，配色提供流光银、峡湾蓝、异彩铜，还有极夜黑、云顶白五款。
4: 那么在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配备了46.3英寸的 8K 的远端屏及仪表盘和 HUD 于一身，加上15.6英寸的这个中控屏和二排的一个17.3英寸的吸顶屏。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8397芯片，二排呢配备零重力座椅，前两排支持一键乘床，同时呢主副驾可以选装靠背小桌板，全车11处充电位，还有这个哈曼卡顿的头枕音箱可以，就可以插掉和拔上的。然后那个，还有配置方面的话，全系标配的是华为 ADSS 896线的激光雷达加后固态激光雷达，包括智能全地形的一个系统，支持9种地形模式，配前机械的一个差速锁，还有后电子限滑差速器和虚拟中锁。
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三款车，9月7号上市的凯迪拉克 XT5。这款车呢定在9月7号正式上市，目前预售阶段提供智混四驱 Pro 和智混四驱 Pro Max 两款配置，起售价呢预计25万左右。外观延续凯迪拉克的钻石切割设计语言，盾形前格栅配上竖置的 LED 大灯组，车身尺寸呢是4888毫米，宽1957毫米，高1688毫米，轴距2863毫米，定位中型 SUV。
4: 那么在舒适配置方面的话呢 ，Pro Max 版本搭载的是电动蜂鸟 Max 底盘 ，RTD 的一个预瞄式的电子可变阻尼悬架，还有6活塞的卡钳，15扬声器的 AKG 的一个高端音响，流媒体后视镜，矩阵式 LED 大灯，高端配置悉数配齐，驾乘体验啊是越级了。
3: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镜泊湖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远古的火山爆发把它变成了山水秀丽、景色奇特、闻名遐迩的人间圣地。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周沙尘先生的脚步，身临其境地感受镜泊湖的神奇壮美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

世界上的湖泊分布很广，而中国的湖泊又十分众多，据说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大约有2300个，总面积可以达到71000多平方公里，还有的说是2848个，总面积为83400平方公里。而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旅行杂志和网站媒体以及百万网友投票选出的中国最美的10大湖泊，其中一个就有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松乙河、大加吉河、小加吉河、旁深河以及牡丹江上游大小两条水系汇流而成，南北长45公里，最宽的地方是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0.5公里，平均深度为45米。北部最深的地方是74米，南部最浅的地方只有1米，面积为95平方公里，海拔350米，是世界上较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全湖分为北湖、中湖、南湖和上湖4个湖区，湖岸有许多港湾，湖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这是一个由西南至东北走向，蜿蜒曲折呈 S 型的湖泊，宛如一条银色的缎带，点缀着7到8个璀璨光彩的景观，漂浮在万绿丛中。镜泊湖在《汉书地理志》这本巨著里称为梅轮河，唐代称阿卜湖、呼韩海，金代称碧尔腾湖，意思就是清平如镜。明代以后，意义的证明是镜泊湖，继而沿用至今了。在地质学上，镜泊湖属于段县堰塞湖。根据专家考证，在距今10000多年以前，古湖盘的西北方向有一组火山群，地理学上称之为镜泊火山群。火山群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流，以石头电子核为通道向东南方向宣泄，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就在湖的南部形成了一道玄武岩堰塞堤，使水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高山湖泊。湖中的岛屿有的是断裂后的残块，有的是原湖盘的边缘，构造不一，景色各异，水平如镜，恬静明丽。关于镜泊湖还有许多古老而神秘离奇的传说，这里先说一个金镜的故事。古时候湖边有个名叫金泰的老渔翁，老伴早年去世，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取名金镜。金镜姑娘有闭月羞花之貌，两颗大眼睛好似夜间照在湖里的星星，两弯月牙眉也格外妩媚。她心灵手巧，描龙、绣凤、撒网、种地，在湖边独一无二，谁都夸她是个才貌双全的姑娘。这父女俩也和湖边的渔民们一样，不能下湖打鱼。尽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倘若有渔船下湖，转瞬之间就会波涛骤起，汹涌澎湃，渔船尚未实抵湖心，就会被狂浪打得粉碎。因为湖中有3个牛头马面、锯齿獠牙的妖怪，不让渔民捕鱼，一见渔船便张开血盆似的嘴，露出血淋淋的3尺长舌头，出来兴风作浪，吓唬渔民。渔民打不到鱼，生活十分艰难，不知如何是好。尤其金泰老汉，一想到金镜姑娘未来的命运，更是忧心如焚。想来想去，决心豁出老命斩妖除怪，为女儿和乡亲造福。但是单凭父女俩的力量是除不了的。后来他想了一个法子，张榜招婿，协力除怪。为此，金泰老汉和金镜姑娘四处求人写个几百张榜文，遍贴附近的城镇和要道口，榜上只写着一个条件：谁愿意与父女俩同除狐妖而立功的人，金镜姑娘就许配给他。不过数日，
倾慕金靖姑娘才貌和支持金家妇女壮举的人，跋山涉水前来接榜的络绎不绝。金太老汉从众人中又挑选出了焦勇、王海和李全三个青年人，许诺谁立头功，谁就做新郎。一天清晨，金太妇女和三个年轻人同时踏上小船出发除魔。出船前，金太老汉宣告说，等我跳到湖心去以后，我伸出第一次手，你们就递给我一把剑，伸出第二次手，就递给我第二把剑，伸出第三次手，就递给我第三把剑。你们谁除妖最出力最勇敢，我女儿是看得出来的。船儿驶抵湖心，金老汉就扑通一下跳下湖去了。霎时湖上风起浪涌，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小船像鸭蛋壳似的在浪花中颠簸。不一会儿，王海、李全就被吓死了，船上只剩下金靖姑娘和焦勇。姑娘掌舵，焦勇拿着三把剑。这时金太老汉第一次伸出手来，焦勇递上了第一把剑。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湖水咆哮，声如霹雳，浪头卷起足有一人多高，水面血气袭人。焦勇被吓得头晕脑胀，胆战心惊，幸而有金靖姑娘在场鼓励，尚不至于被吓死。这时金太老汉第二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大如簸箕，焦勇一看，吓得脸色立即像一张白纸，两手哆里哆嗦递下了第二把剑。顷刻之间，湖上血浪滚滚，喊声震天。紧接着金太老汉第三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同第二次伸出的手一样大，上面却长着许多毛。焦勇一见，吓得动也不敢动，再也没有勇气送剑，不一会儿也被吓死了。这时金靖姑娘也有几分害怕，但一想到除妖到了最后关头，哪能畏缩，于是她抽身拿起第三把剑递下去。没料到因为耽误了些时间，金太老汉的手已经缩回去了。此刻金靖姑娘心急如焚，莫非父亲发生什么意外了？边想边拿着第三把剑纵身跳入湖里。瞬间湖上血光冲天，喊杀声在血浪中回响。又过了一会儿，湖上风平浪静，三个妖怪的尸骸先后飘了起来。接着金太老汉也出了水面，只见三个年轻人都吓死在船上，却不见女儿金靖的影子。他痴痴地在船上站了一会儿，盯着湖水，骇叫一声，又跳进湖中。这时金太老汉眼前的湖底已经变成了一座水晶宫，四处金光闪闪，鱼群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焦心的老汉四处寻找，见不到女儿的面儿，左呼右喊，听不到女儿的回声。后来发现整个湖底像镶了一面光闪闪的镜子，光亮照耀得满湖清澈透明。老汉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呼喊，这不就是我的金靖吗？从此金太老汉每天边打鱼边看望金靖化身的湖泊，渔民们也都来看望金靖，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人们换来平静的一汪碧波。久而久之，湖的名字也就因金靖的名字而演化成镜泊湖了。自古迄今，镜泊湖美丽动人的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不止我提到的这个，比方说湖中著名八景的有关传说也不少，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寄托了人民征服自然的幻想，使这个天然湖泊人格化了，也更加神奇而富有魅力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镜泊湖之旅。每当夏秋时节，游人一进入翠林起伏的镜泊湖风景区，就能体验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之旅。风景区奇峰峭壁，万木峥嵘，风影沉浮，鱼跃鸟飞，花红水碧，霞光掩映，实在是一幅艳丽的自然画卷。湖中的八景更是秀雅而奇伟，令游人乐而忘忧。还有一句诗是这样赞扬他的：此行一程九十里，八景新奇得大观。八景中最驰名的吊水楼是熔岩浆凝结而成的，古时候称为发库，位于镜泊湖的最北端，水流经这里落入由熔岩坑塌陷而形成的深潭之中，就形成了瀑布。瀑流从大约20米高的岸上跌落，在宽约40米的熔岩床面上翻滚咆哮，溅着白色的浪花，似玉如银的水珠在五彩缤纷的霞光中闪烁，迸发出连续不断的春雷之声，气势雄浑磅礴，豪迈坦荡，颇为壮观。严冬来临的时候，瀑流凝结成冰帘挂在潭壁之上，宛如舞台上垂下的银幕，别有一番景观。枯水期又另有奇趣，熔岩床因为常年被流水冲刷，在经过碎石的磨蚀，便雕琢成大小深浅不同的溶洞，光滑圆润，十分别致。而环潭的天然黑石壁与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两处的游人的轻歌笑语，经过石壁的折射，都可以清晰地传到对方的耳际。吊水楼瀑布是我国的十大瀑布之一，它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在瀑布的水帘后面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红罗女，深受远近青年的爱慕，但她声言无论是谁向她求爱，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这个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向他求婚的人纷至沓来，其中有勇士、书生、商人乃至国王。勇士回答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武力。书生说，人间最宝贵的是诗书。商人说，人间最宝贵的是金钱。而国王却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权势。这些回答红罗女都不满意，于是勇士含羞而去，书生抱憾而归。 商人把宝物都倾倒进了湖水当中，不再提亲。唯独国王厚颜无耻地待在吊水楼前，冥思苦想，不肯离去，最终老死在悬崖上，葬身在乌鸦的肚子里面。而红罗女呢，她始终坐在水帘后面的石洞里，日日夜夜嗅织着这绚丽的瀑布。吊水楼瀑布自然是极美的，然而镜泊湖的美又岂是寥寥数语能道尽言清的呢？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镜泊湖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啊，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
0: 好
1: 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啦，欢迎大家，欢迎啦。
0: 好的了，哈哈哈哈。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加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可以通过耀德时光的视频号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OK OK 啊，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
0: 哦吼。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美食。
0: 对。
1: 今天又聊吃啥是吗？
0: 那不是聊吃啥吧，因为就想聊点吃的。
1: 美食。
0: 那。
1: 出走半年，归来还说美食。
0: 这不很正常吗？衣食住行嘛，这都放在一块儿嘛，民以食为先，是不是？
1: 食以安为。
0: 先
1: 、
0: 啊，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以先安为先啊！
1: 哦，对，你这样也管党主任，那要这样的话，我也管党。
0: 你不是倒来吗？
1: 他这都能上，那我也能上，上炕都费劲是吧？
0: 哎，这个呢，就属于是每天呢，就会给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富足啊。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昨天我和我的一位发小们 battle 了一下。他说他的每天的吃的东西啊就没有味道，说吃啥啥没味儿，见啥没啥兴趣，对饮食这方面呢、特别特别的没有什么感觉。
1: 你粉林大桃吧？
0: 谁？
1: 对，
0: 都能。
1: 他吃甘蔗，吃一口吐一口。
0: 哎，对对对对对，老难受了。他每天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就纯属于是光合作用，不吃早饭，中午起来，早上来先起来先来杯。咖啡先喝着、喝完之后呢没胃口了就不吃了，
1: 开始心悸
0: 啊。他不心悸，但是呢就是之后就没胃口了就不吃了，说等下午呢，如果说但凡很饿就会去超市呢去买个饼干，就那个小苏打饼干，吃俩就行了，是个男生啊。然后呢吃俩苏打饼干，然后下午开始忙工作。他有的时候就会到很晚，8-9点钟。他呢这个饮食习惯呀，就是这个会出现那种比较极端的，就比较喜欢吃辣的酸的、
1: 吃多了就是把他的那个味蕾给他吃
0: 麻了，
1: 退化了。
0: 对，然后呢晚上呢就会点一份吃的特别辣，而且呢一定要备注商家要加辣，他是满脸痘痘知道吗？
1: 现在吃辣跟长痘没有直接关系啊。
0: 对对，熬夜嘛。
1: 哦，熬夜
0: 晚睡，你说这是生活作息，不吃饭这是。
1: 我跟你说哈、就是你知道有一种零食叫缺牙齿吗？
0: 零食叫缺牙齿是什么？
1: 那个零食名字就叫缺牙齿
0: 啊。还不知道，
1: 等一下马上再缺牙齿。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是谁？那是老朋友吗？
0: 对，还没要幸福说雪瑞请假回来了。对，
1: 这是老朋友，
0: 这是他认识您。
1: Thank you 啊，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太开心啦！我几个到这可都满意了啊。
0: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呢，他可能又请假回去了，真是啊。
1: 来，我拍个照。
0: 这可至于？
1: 我在。我待会儿要在群里问问这是谁。
0: 好。那关于自己的事儿一点不放过。来，你回到你刚刚说
1: 的
0: 那句话啊。
1: 缺牙齿这个零食，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就主持人啊、要说什么直接情绪就转回来了。缺牙齿这个零食你没吃过是吧？
0: 没有。
1: 它非常的辣，据说啊、就是有一些那种玩游戏惩罚类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去吃那个缺牙齿。哎呀，他说他是我的老粉丝。朋友们
0: 我说你怎么说着就愣了一下啊，这
1: 眼神啊就转过来了。就然后呢我心想说这玩意儿能有多辣，
0: 它是酸的吧？
1: 辣的，
0: 那你就是吃完没牙齿不就酸倒牙吗？
1: 辣的，就是那种辣的要命的那种辣。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这能有多辣，咱平时吃那辣条啥的甜滋滋，那辣椒油根本就不、
2: 哎、
1: 来抵我眼里头。
0: 当我给我妈妈吃一下，我最爱干这事了。这人太狂了，不守狂任，这是什么？
1: 不守狂任，威尔，把那辣椒油滴我眼睛里啊，
0: 哦、
1: 当眼药水上上。
0: 嗯，
1: 就你知道吗？就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啊，买了一个回来，我心想说你有多辣，然后那辣椒也不辣。后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辣。我就吃，
0: 嗯，
1: 哎，里边就是类似像魔芋爽这东西啊，
0: 哦，脆脆的
1: 啊、吃了几口，吃了几口之后，我说这也不辣呀，然后我放那儿了，放那儿啊，我出去一下回来，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吧，这个东西，那个对那个口水啊，就像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一样，吃完之后那个口水真的控制不住，就跟那个怎么跟你形容呢？
0: 黄河决堤，
1: 瀑布
0: 疯狂分泌。对对对，想淹死一堆蚂蚁。
1: 谁说亳州人没有自己的瀑布？大家都一起吃缺牙齿。真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吃完之后辣的呀，
0: 嗯、
1: 蹲在那个扇底下，然后搁那儿蹲着，然后就搁那儿流口水，受不了了，太辣了。我说辣条这玩意儿能谁能爱吃啊？
0: 后来事实证明，辣条还是很多人
1: 爱吃，真的很爱吃。然后真的辣坏了，给我辣坏了，真辣。你们如果说平时吃东西觉得不够辣的，你吃那个缺牙齿。
0: 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群当中啊，把这个叫什么缺牙齿搜索出来，我到底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东西你真厉害，
1: 宁食
0: 、啊，
1: 我就前天吃的，朋友们。
0: 哦，前天都先瀑布了。
1: 对，吃的涕泪横流，缺个下鱼了吧？
0: 下了，那
1: 个
0: 一吃，这个缺牙齿吃了的呗。
1: 我吃缺牙齿，
0: 你给龙王也送了一段是吧？
1: 我这能有多辣？滴我眼睛里，然后一吃，妈呀，真的辣的受不了。
0: 哇，这你是挺过分的，真是，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群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的是今天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啊？小梁就说了是泡面、火腿肠加卤蛋。
1: 嗯，
0: 标配。火腿肠还是那种小火腿肠，不能是大的吧？
1: 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0: 蔬菜吗？
1: 纯预制啊，纯预制菜，纯预制饭。
0: 哦，小梁可能是在工作吧？
1: 他说：“谁说了里边没有蔬菜包吗？”
0: 有，但那个、
1: 我这肚子陪笑。
0: 那个蔬菜包，丝难吃的，难以下咽。真是我对那个、
1: 你吃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吗？
0: 拜佛了！
1: 哎，谁要是吃那个泡面里面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我敬他是条汉子。
0: 那个是什么味道？那胡萝卜它甜甜的，
1: 甜滋滋，来挤你眼里，
0: 甜对，
1: 甜滋滋的，
0: 甜滋滋，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咸乎乎啊。
1: 嗯，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脆了。
0: 对，你的牙要是不好的话，还得塞牙，
1: 还缺牙。
0: 对，这是真的是那个是太过分了，那个东西。
1: 你做跟麦片儿呀？
0: 哎，真是啊。
1: 风，
0: 哦，
1: 说主播好啊，欢迎
0: 您，
1: 欢迎您哦。
0: 欢迎。好，来继续来看哈，你这个泡面、火腿肠和卤蛋，那个好多朋友都说泡面呢，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面点啊，还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其实，在泡面上面，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偏见。
1: 哦，
0: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为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人吃的很胖，
1: 嗯，
0: 你看他吃泡面吃嘞，真的胖、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人很瘦，你看他天天吃泡面吃嘞很瘦啊，那这个，
1: 嗯，
0: 不是很奇怪？这个泡面这啊，真是。
1: 是这句话往往是妈妈说的。
0: 那太神奇了，真是。
1: 嗯，
0: 就是他不管他胖还是瘦，他就是吃泡面吃的。
1: 那你别说了，你胃疼你吃泡面吃嘞，
0: 哦，
1: 你长不高你吃泡面吃嘞。
0: 对对，几个头疼昨天晚上吃泡面吃嘞。
1: 你脱发你吃泡面吃嘞。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就是吃泡面吃的，对不对？但其实朋友们，你怎么把泡面吃出营养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泡面，它的那个调料确实是调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什么、
0: 嗯、
1: 里边放上一把小青菜，然后握俩鸡蛋，
0: 嗯，
1: 整点牛肉，
0: 嗯，
1: 然后你这么吃，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膳食纤维啊、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有主食了。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0: 行呀行呀， 但这个啊，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网上一个测评，测评那个泡面等级，从几块钱一袋到几百块一袋，
1: 嗯，
0: 当时呢我都看疯，我都真是，这个泡面呢已经这个偏离了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初心，它叫方便面。就说明就是很方便及时。
1: 不，你们那叫方便面，我们叫法面。
2: 法面，
1: 法面，
0: 咱叫方面。法面，法面，哎哎，
1: 嗯，
0: 还属于这种哈。
1: 小的时候说不清法面，
0: 啊，
1: 吃法完面。
0: 我们都我吃方面。
1: 啊，
0: 往上
1: 挑。还有方方面或者是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嗯，
0: 还是哎呦就都行哈，都像这种叫法面。
1: 我也都知道是谁都去了哈。
0: 对。我看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开始测评，就是这个泡面呢，你还得先煮汤头，就他一个给个料包，煮汤头，开火开锅，都已经开始吃泡面了，你这不就是做饭吗？
1: 还讲究成这样？
0: 对啊，你这个东西还得面啊，有的面煮出来之后还不能和汤头一块儿，得用另一个锅去煮面，啊，
1: 煮完之后捞出
0: 还得用凉水过一下。
1: 捞出备用，然后把那个鸡蛋呀，啊，先煎至两面金黄，然后捞出来。我跟你说，这都假的，你知道吧？
0: 哇，
1: 我煎过，朋友们，我不知道，就是先煎黑了之后，什么时候能两面金黄？
0: 你这纯纯不会做饭，这是。爱吃香菜说泡泡面的时候呢，里面放点挂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又怕吃不饱是吧？
1: 你又觉得挂面比方便面健康是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了吗？挂面里头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那个维生素，也没有那个膳食纤维啊。
0: 挂面吃太多也不好，朋友，别看他那种。
1: 张杰今天吃了一碗面。
0: 对，就飘香拌面，就是挂面。
1: 哦，飘香面啊，我以为是那个呢，你知道吗？
0: 是吧？
1: 我以为是汤面，还有汤。你今天吃的那个。
0: 我给你发了第二张照片，你肯定没看。
1: 你发第二张的时候，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时候，你说没有汤呀，啊？我说这不是汤吗？我心里想。
0: 嗯哼。然后发了一个侧面的，就盘的齁浅和大拇哥那么高。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人还挺字儿的哈，吃个面条还里边还放芝麻酱。
0: 哦，
1: 还汤面，结果不是汤面。
0: 对对对对对，我这有证据啊。
1: 啊，
0: 没有，就是很浅的一个。
1: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碗，我是那种大普捞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生活没那么好，真是，啊，
1: 没有躺了面吃个啥，
0: 没有另命啊。
1: 嗯，
0: 来来来，看到看群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互动啊。
1: 好，
0: 喜罗慧螺蛳粉说老干妈泡馍螺蛳粉。老干妈泡馍，
1: 老干妈，朋友们，老干妈泡馍加螺蛳粉，这不又一个碳水炸弹。
0: 不是，它不是碳水炸弹，它是这个油腻炸弹，这属于是。
1: 对呀，啊，
0: 你是把自己油死吗？这属于是，太多油。
1: 哦，他是卖螺蛳粉的，你懂了吧？
0: 懂啊，就后面那个是加的，前面是。
1: 懂了，你有没有馍无所谓。
0: 那，他应该是馍加老干妈，我这量肥。
1: 不提螺蛳怎么回事。这个朋友说，在那个办营业执照需要准备什么？这个益阳爷爷哈，你这样吧，你直接，其实到我们那个社区，你直接就可以办哈，到社区就可以办，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社区问，你也可以
0: 营业执照啊，
1: 对，
0: 营业执照现在社区可以办，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打我们的550-1234去问哈，
0: 对对对，您在镇上的话怎么办理？就是
1: 哦，镇上
0: 一窗，
1: 我们这个像市里边的话，像街道之类的都可以办理，街道那个都可以办。
0: 哇，这现在啊，我还以为还得去那个，比如说综合服务大厅。
1: 啊，
0: 上次去的时候就我上一次想去办，也一直去了高新区的大厅啊。
1: 哦。
0: 后来个省爷干慌了。
1: 哦，是
0: 啊，
1: 那个爆饼屋。
0: 嗯，不是卖锦桌子。
1: 啊。
0: 好吧，后来就在最高点买入，啊，一下子赔了1300多万，这是太吓人了。
1: 干个这个荒宁店呀，赔了25块。这朋友说，煎蛋的时候要切个洋葱圈，然后就跟那个呼啦圈一样，然后煎的就特别的圆，还香。
0: 对，洋葱圈呢有那个香味。洋葱有香味，
1: 从几个开始没有洋葱我不吃鸡蛋，害怕了吧？
0: 从几个开始我回家种地，我都种洋葱，其他的我一点不种，
1: 害怕了吧？ 你该不会是要垄断洋葱行业吧？
0: 你该不会想垄断这个煎蛋行业吧？真不容易啊。
1: 行啊，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啊。这个爱吃荆棘和香菜的这位朋友啊，
0: 哦，我听别人说是不是用大蒜瓣在那个锅里画一圈，然后刻进去的鸡蛋，那个鸡蛋就不会再溢出去了，有没有这道理？还有就是摸摸什么大蒜呢，就直接可以把蛋黄给拿出来。
1: 嗯，就智商越低啊，这个小妙招就越管用。
0: 试试吧，试试吧，
1: 试试试试啊，朋友们，
0: 各位，
1: 那得看你
0: 大鱼。
1: 嗯，行行，都试试吧。
0: 嗯哼，看下面小小布丁啊，他说的什么？说蒸蛋。
1: 啊，下面还放了黄瓜。摆盘儿，
0: 这
1: 蒸
0: 这
1: 蒸蛋，这说实话，这蒸蛋的话，这本身这个里边装了撒鸡蛋哈，可能也都卖10块钱一份儿，但是他这么一摆盘儿，感觉得最少得卖最少
0: 15。
1: 他这么一摆盘儿，我觉得他可以上一个什么39.9之类的吧。
0: 我天哪，你真会做生意啊！
1: 使的是一个情绪价值。
0: 那你原就一碗鸡蛋糕卖上10块钱。再摆个造型卖上39.9。
1: 你哎，你看不出来他这个碗很大吗，大哥？你可知道蒸一碗鸡蛋糕子得多长时间？
0: 我知道，我早上经常给闺女蒸啊。你都看这个，
1: 你知道你得我多长时间？
0: 7分钟。
1: 哦，原来蒸鸡蛋糕子。
0: 认识这个还不？
1: 哎，
0: 还得是半杯水。
1: 我用激将法学了一招。
0: 哎，他这个生抽离那个真好哎，
1: 漂亮，真的漂亮。这真的是有手艺的哈，但我要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你蒸蛋的时候是用热水凉水
0: 温水
1: 温水是吧，嗯，我教大家一招啊，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蒸蛋蒸的就是非常的妙，就是用开水，
0: 嗯，
1: 用开水，然后就是你先搅拌，然后没有沫的时候把那个沫给它去掉，浮沫给它撇掉，撇掉，你们能听懂吗？然后呢兑开水进去，兑一半的开水进去，然后去蒸，非常好吃。
0: 你自己蒸过没有？
1: 蒸过。
0: 那蒸过的就行，因
1: 为
0: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但是没成功。
1: 我看那个教程，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教程里边，然后说开水，我说这用开水不就把它那个给直接烫熟了吗？就跟鸡蛋茶似的。没有哈，不是的，朋友们。
0: 嗯。
1: 就蒸的确实是很不错，我就跟大家分享，用开水特别棒。
0: 那行。
1: 你要相信我是看教程的，但是我每次看教程啊，就是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但有一天我按照那个方式没看教程做就不行。
0: 那这是怎么还附魔吗？那属于是？
1: 可能都是记不住某个环节。嗯。然后就蒸出来特别的嫩啊，这是不全的哈。
0: 那好吧，问题来了，麒麟说，请问蒸一碗鸡蛋糕需要7分钟，蒸2碗需要多久？

0: 这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
1: 你搁那家蒸一碗，我搁俺家蒸一碗，这确实都得需要各自需要七分钟。
0: 嗯，就网上那个测评女朋友的那事儿，
1: 嗯，
0: 测评那个女朋友那个事儿，就比如说，小明和他同班同学，然后呢，他同班同学吃一碗那个果冻需要三分钟，那么55个人吃果冻需要多长时间？就假设一个人是三分钟，55个人是多少时间？
1: 55个人吃几个？
0: 你这就叫聪明，知道吗？不聪明直接回答3×55，就这样开始算了，知道吧？还有比如说飞机上
1: 不能是55个人吃这一个果冻吧？如果是55个人吃一个果冻的话，那可能三分钟吃不完哦。
0: 啊，对对，
1: 嗯，他们得打擂台。
0: 还有个延续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一个飞机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空难啊。然后呢，车上飞机上有99个人，只有100个降落伞了，那么你会选择当哪个人？
1: 我当哪个人？
0: 嗯，
1: 只有100个降落伞了。
0: 你看，他就是聪明人啊。
1: 哦，这就聪明了。
0: 啊，对。
1: 啊，朋友们，啊，这都聪明。
0: 啊、
1: 那我换个数字啊。你在飞机上，一共有一个人，有2个降落伞，你说这咋弄、
0: 哎？你得只有，你知道吗？就只有。那要说就是有一百个降落伞，只有99个人，那么你是选择让别人先跳还是自己先跳？好多人就选他，我先跳。
1: 飞机上都一个人，但是只有俩降落伞了，你说这咋弄？
0: 你看吧，这都是注意审题的人。就好
1: 哦，我妈呀，这就叫聪明啊！
0: 那是大聪明，
1: 哦、
0: 这是啊。
1: 啊，知道了，这接着来吧，放马过来。
0: 聪明他妈给聪明开门，聪明到家了，
1: 没了是吧？就这些是吧？
0: 就这些，就没有了，就这俩、啊。
1: 我跟你说，刚才我被这个香菜给逗笑了。他说，洋葱圈煎蛋一定要把鸡蛋打到洋葱圈里面，不要打外面。
0: 打外面干什么啊？打外面你是给他做个装饰吗？是吧？就是这个垃圾桶里不能丢垃圾，是这意思吗？那丢地上啊。
1: 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然我都搭洋葱圈外头了，
0: 要不然我都搭可收紧了
1: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怎么放个洋葱圈鸡蛋就能打圆了呢？不会是现学的吧？哦，原来是要打到洋葱圈里头。哎，你我这谁能想到，这谁能想到，
0: 生活有点太好了啊。
1: 嗯，
0: 你们都已经被生活物质化了，真是。
1: 谢谢我们这个黑什么什么这个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哦。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幸福这个朋友说是我们的老粉，但是确实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可能是改名字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是以前的名字，我一定记得你。
0: 对对对，他记性特别好。这干嘛？这是夕颜，你是去？
1: 哎呦，我看着之后，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这是个摸吧？
1: 是的。
0: 滑摸。哎呦，我当时以为是个蛋糕呢，那是馒头，这属于是啊。
1: 嗯。
0: 花戏楼吗？花戏楼里
1: 迎
0: 新
1: 春，
0: 迎
1: 新
0: 春，
1: 这是哪一年的春节？哦，咱俩这一会儿没出去，外边都过年了。
0: 是得是得啊，素牛肚爆辣，
1: 这就缺牙齿，
0: 这就缺牙齿是吧？
1: 对，辣掉牙。
0: 我的妈呀！
1: 辣哭很多人，非常辣。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礼物哈，就这样写的，小贵但他喜欢，往这种东西
0: 有点让人着迷，又有点让人
1: 他就挑衅你说，你看你要是不点进来，你肯定是嫌贵，小贵但他喜欢。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卖衣服，他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就那种哇，你看这个质地，你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哎，然后就把它说的非常的夸张，然后说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机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说现在都是明星同款，然后一点开一看说，哦，我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起这100多的衣服呀，都是明星才能穿得起。
0: 真是让人有点过分啊。
1: 啊，这朋友。
0: 这也西安吃火锅去了吧？
1: 哟，这是会吃的哈。
0: 东来顺啊。
1: 哟，这个会吃的啊。
0: 行啊，你这天吃火锅刚入秋了。
1: 这个真不错，这个。
0: 哟，这几盘肉。
1: 说实话，这个肉。
0: 来，猜中间这道菜叫什么？
1: 放大。
0: 还要放多大？
1: 放大。
0: 还要放大，这没了都。
1: 孜然羊肉。

0: 谈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3: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美食。
4: 对，今儿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哎，这兄弟，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呀，飘香拌面加一老鸭汤是吧？我也是这么吃的。哎呦，真好！
3: 他的飘香面没有汤。
4: 他的熟，老板给的。
3: 不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纯吃这种就是纯面的话，你会晕碳吗？
4: 不会，不会吃太多的话，我不知道晕碳到底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所以说我觉得我
3: 吃完都困。
4: 没有这个感觉，
3: 没有。那你吃完什么感觉？
4: 吃完
3: 饱了，
4: 肚子里有东西，那是饱了，这是。那饱了，饭量也太小了。那一碗，我告诉你，那样的碗，我能吃5碗。
3: 那你今天吃完那一碗面是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你。
4: 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3口就快吃完了，是3口就快吃完了。然后呢，第4口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慢慢点吃，别搞得没吃过饭一样。我就是想垫吧一下。后来我想再要个鸭腿吧，我说要鸭腿，晚上饭还吃吗？
3: 哦，这是你的下午茶。
4: 对，壮汉的下午茶。
3: 一位精致的亳州籍男子的下午茶。
4: 哦，
3: 张少爷，他的下午茶是一大碗。炒面，
4: 对，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就还觉得还挺行。
3: 对，老板要一碗炒面，给我多张的面，是吧？
4: 啊，
3: 老板说那你就点大份，我不点大份，我点小份，你躲过家的面。躲家面呢就是大份，我不要大份。
4: 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3: 然后从包里，这是我自己从家拿来面条子。
4: 您在家自己下不好吗？非得出这门吗？这是不想刷碗刷碟子，这回事啊。
3: 这朋友说他下午茶不吃饱回去咋给他媳妇儿做饭？
4: 这不至于啊，山哥。
3: 不至于，他媳妇儿相当于手脏，饭做不干净。
4: 说小刚就说晕碳就是犯困。哦，爱吃香菜怎么了？怎么这2天光偷摸听节目啊？爱吃香菜点你呢啊！爱吃香菜，来过来说2句啊。
3: 这个
4: 小瑞他有表情包，他要截你的图，
3: 截我的表情包是吧？
4: 嗯，
3: 好，来吧，赶紧把脸
4: 现场办公啊，这是
3: 赶紧把大脸捂上，截好了吧？你要是敢接我连大脸这个环节哈。那你都给我受个脸。
4: 他不敢截你，截人犯法知道吗？拦路抢劫判刑的挺严重。
3: 好吧，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个叫白贤我徐的朋友说来晚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一次都要说2遍。
4: 哦，这个双重的这个语言表达说明这个人很客气。
3: 来晚了，
4: 哎呀，不好意思，是吧？你要来就不好意思，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就怎么说，我们
3: 然后我就觉得你下次少给我不好意思
4: 啊，
3: 少给我不好意思，是不是？我也很客气
4: 啊，好，吃罢了，是吧？很客气那种感觉。
3: 对。
4: 小梁说米线儿，我只吃东北正宗云南大理寺过桥米线儿。好，你这个桥过得挺多的呀。
3: 对。你在咱亳州也能吃到正宗的太和板面啊。
4: 嗯，哎，这个云南米线儿好像最近在亳州开的挺多的，以前我还真不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妻子带我去尝过2次，我觉得还真挺行的。
3: 嗯，
4: 那个味道啊完全就是对于我以前啊，我第一次吃米线儿呢就是咱亳州老北打这个番茄酱炒米线儿。
3: 嗯，
4: 吃完一次我就认为米线儿就是那个味道。
3: 嗯，
4: 后来就出现了一次就是捞三种米线儿，这你知道吧？
3: 啊，我知道过桥米线，
4: 对，一个大碗，
3: 什么老三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4: 好，青三种过桥米线啊，好，然后就吃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去到哪儿啊？去到那个帝王上野，

0: 里面也有一个卖米线的，那时候都快工作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儿，吃的那个米线，就他那个米线又改变了我对米线的一种看法。这两年呢，就是云南米线，就那种那什么山寨米线就比较多，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在那加佐料，他给你下那个米线，就是肉的鲜肉的那种
1: 佐料。
0: 对，佐料，不好意思哈，扣学肉食啊。
1: 我难受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别怪我，我刚才说完呀我也赶紧想撤回，
0: 对，
1: 但是我难受。
0: 没事，我就学会了嘛，这点我付，我付
1: 你付我50块钱吧，
0: 五毛，
1: 一字之师，
0: 五毛啊，这是啊，
1: 一字之师。
0: 好的，然后就吃那个，就感觉还挺行的，味道呢就是可自己可调控，想吃辣的有辣的，不想吃辣的就吃清汤的，不错啊。
1: 你说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米线对吧？
0: 对，是的。
1: 什么带汤的，带不带汤的，各种的。
0: 你反正吃不了呗。
1: 对，但是我吃炒米线可以，我不能吃带汤的。我只要吃带汤的米线就非常容易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朋友们？啊，群里边可以有卖米线的，我可以去给你们评鉴评鉴啊。就是那种有一些我就是会过敏的。
0: 哦。
1: 米线。如果说正宗，我一吃都过敏。
0: 你这人真难伺候，真是！
1: 我只能吃那不正宗的，
0: 就玩命，就跟我朋友这样，就是海鲜鲜不鲜，我得尝一口，他尝他还痒，这海鲜鲜，这可以，就开始吃药，知道吗？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
0: 真疯啊！这人
1: 吃了就痛风，非常新鲜，
0: 嘌呤特别高，忒高，真是。
1: 这朋友说葱油也不清淡哈，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吃清淡的了，麻辣兔头，对吧？
0: 红烧蟹子啊，这是。
1: 他说那个桂林米线要先吃干的，然后给你加点汤，然后干汤两吃。桂林米线到底是个啥样的？我没吃过。
0: 桂林米粉。
1: 他说的是米线，
0: 上面放的是米粉。他说的是一个这个情况，给你下好自己加佐料。
1: 对，你们有
0: 佐料？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好像叫果条，你们吃过吗？
0: 我吃过呀。
1: 哪里有卖？
0: 咱道东就有一家。他就是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潮汕火锅，他就有。我上次还和刘总约着我们俩去。
1: 有没有吃那种就专门一碗果条的那种？
0: 你可以吧，也可以和他说。
1: 有丸子，然后那种果条。
0: 对，就是那个，我第一次听果条，我以为是什么呢？后来之后就是一碗那像米线一样的东西。
1: 里边放点那个正宗的那种墨鱼丸，然后放点那个，哎呀，那个潮汕牛肉丸。
0: 嘣嘣的啊，
1: 感觉就很好吃。
0: 你华尔街之狼说花生影旁边有一家，有潮汕牛肉火锅果条，
1: 没吃过，
0: 还有炒果条的呢，真是潮汕大排档。
1: 这个善良的果条老板已经给南湖中心这个南门广电中心的南门那个短路惹完等我了。
0: 遭将军啊，
1: 已经短着完等着我了。
0: 山问亳州有没有什么菌子炒饭？没有，我记得没有，我没吃过啊。我没吃过不代表没有啊。
1: 好吃吗？你们觉得好吃吗？华尔街呀，然后记录啊，这朋友，你们吃过？
0: 烙面。
1: 哪个？
0: 华尔街之狼。
1: 哇哦。
0: 哇哦。
1: 我亳州之人。
0: 华尔街这亳州之人啊。哎呀，真是啊。
1: 我最近咱没见过老边，该花儿姐当浪了。
0: 我今天早上刚见的，刚从华尔街回来，真是。回来之后打招呼，你干什么？你太要了个命了！
1: 不行，我有画面了。
0: 啊，
1: 他应该现在没在吧？他现在没在听。
0: 在，他一听节目就听整期，知道吗？
1: 是吧？
0: 你看，还在说潮汕大排档确实很正宗，他家的海鲜粥确实可以放冬枣的那种冬菜那种啊。叫声可以，想听啊，喜欢听多叫两声，真是。
1: 想听正宗的吗？想听正宗的，你得让他自己亲自来啊。
0: 啊。
1: 还带了四个小狼，然后这个朋友说：“重生之我在西马园做麦霸。”
0: 山，你真是啊。
1: 话筒给你们来讲好不好？
0: 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真是，工资归我们啊，话筒归您啊。王麒麟说：“春天到了吗？听见狼来秋舞的声音， 狼求偶不这声音吗？这遇见危险了才这样，这是啊。喜宴这吃完了吗？这是东来顺，你怎么换着吃啊？只有开始吃，这不是刺身吗？这不是
1: 你刚刚可能没有看见哈，他在那个东来顺门口吃那个裸馍卷菜。
0: 哦，云南米线，他说这个哈。
1: 啊。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哈，就是那种哎呦整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然后什么葱丝儿啊，然后整那个就是生鱼，然后那个鱼然后在一块儿放料汁，然后一拌一口吃这些。
0: 这不潮汕鱼生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人吃过这个吗？咱亳州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亳州有没有这个？
0: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就代表没有这人呀。据说张总下班也陪家属溜达两圈，溜达两圈是得溜达两圈，今天晚上呢和一个老师。
1: 他问赖肚子的刺身可好吃？不能生食。
0: 哎呀，遮嘴。
1: 赖肚子刺身，说完你就当没听过哈，只有上面的葛刀管卷。
0: 一摇一击背分儿。看一下那个蟾蜍的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我
1: 成熟的
0: 哦，对，我小时候见那个东西之后我老害怕了，真的是，我都怕它咬我。
1: 我小时候也
0: 动作很慢，
1: 对，
0: 但它咬你它真咬你，真是，
1: 哎呦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这谁跳湖了？这谁？
1: 看这个享受孤独这个朋友啊，他在拍这个，这是灵溪湖吗还是哪儿啊？
0: 嗯，妈嘴妈户的呀。让我想起了这个，咱那个有这个撒网捕鱼的那种手艺人
1: 啊，
0: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说法，就是哎，你撒一网，开始收网的时候，咦，马虎嘞，过电，就是网鱼开始撞网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马虎嘞马虎嘞啊，提上来之后就有鱼，就感觉很兴奋。
1: 他说那个狗喜欢吃赖叫什么赖谷子。吃的吐白沫，
0: 赖的胡子，赖的胡子。
1: 说他的学名，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那个鱼的时候啊，站那儿跟老板就是要，哎，我要这个要那个，正讲着呢，我一低头，那个牛蛙的那个盆儿就在我脚边儿。我朋友们，中国人是会飞的，
0: 原地起飞的是。
1: 我当时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皮发麻一直到脚后跟的那种感觉，巨难受
0: 啊！
1: 我依然还要保持优雅，我当时非常优雅，我的娘嘞！我非常的优雅的说了一句我的娘妹子了，吓死我了，真的。
0: 药材老贵，那叫蝉蜕，那是
1: 蝉蜍是吧？对，那个好像是止血的。
0: 蝉蜕是一味中药嘛，它就对对对，然后它具体功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见过那个蟾蜍扒衣，这真的是它往嘴里咽，就蟾蜍会把自己的衣服扒完之后往嘴里咽，
1: 它知道这是中药，
0: 对，它知道吃，它吃完之后它就直接咽了，我真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次什么夏天下雨，下完雨之后我回家，那个就是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地灯下面正好有只蟾蜍，就在那儿蜕皮，就在那儿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这个往嘴里扒了。
1: 求求了，真的，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我现在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但是还好吧，这个小动物这些你能还难受吗？
1: 不是，我现在，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打小啊，就是在那个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早晨起来，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出了门，我爸妈他们都还没起来，我们去坐校车去上学嘛。然后呢？我妈在这边的屋，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那个我爸还没起来，我妈起来了哈，然后我妈在厨房，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然后就准备走了，只听见我嗷的一声，我估计整个村都能听见，然后我爸就从床上蹭一下弹起来，然后跑出来了，我爸说怎么，是不是有蛇还是什么东西，跑过来一看，有一个
0: 大蟾蜍，
1: 一个癞蛤蟆。然后我爸当时我爸问我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爸就已经拿个锨，然后准备过来把它锄走，然后就
0: 都很灵，对对对
1: 对，然后跑过来一看，大概呢，我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有多大了，我妈跟我形容说大概有一个小门手指盖那么大，
0: 一妞妞，
1: 我惧怕这个东西。
0: 哎呀，
1: 啊，就是说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啊，会抓那个癞蛤蟆，然后给他绑起腿来放桌肚里。
0: 哎呀，
1: 说拿回家玩儿。哎呦，
0: 哎呦，这别人我也真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写有了解哈。都癞胡子分泌一种毒素，狗舔过之后会上瘾吐白沫，那会一直找一直舔。
1: 哎，子非
0: 子非扁，而知扁之癞胡子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你是小时候看过之后，然后你就问过家里人是吧？
1: 吐沫子。
0: 不是你整个腿能舔，那嘴也不大哈。镇，他整个镇，他住大洋镇啊。
1: 一个村，当时我跟俺村里边咬完这一声的时候，你站这个南湖都听见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南湖呢。
0: 是左手先把右手砍了，会长右手吗？聊什么呢？你认识你自己给自己老开心了，真是啊！我要停东。走路的那种，哎，你们是不是有上一条语音没发过来呀？我怎么看了云里雾里的？
1: 这华尔街之狼的精彩发言，可惜了，
0: 没看到啊！再找找吧。今天晚上吃啥？哪是老边？这上面那个吗？华尔街之狼。
1: 这个 Super One 又是谁啊？
0: 你一看这就能知道呀，这打球的
1: 哦，一个帅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么说没有错。
0: 对。
1: 李哥说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来作证。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18点23分。
1: 2026年18点23分，
0: 就月份别提了，因为要重播你知道吗？这是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下午您就听一乐，知道吗？
1: 是
0: 有什么想聊的聊聊，今天话题是今天的菜单。
1: 聊点美食哈，一个产生欢乐的地方，
0: 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
1: 那我说的行吗？
0: 你说的是产生。主播下班了，我才听上。没事，大家可以听重播，9点有我们的重播啊。
1: 风一停，
0: 雨就行。
1: 然后我们的这个二群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像我们的这个天懒山，还有这个享受孤独，还有那个酒吧啊，好几位朋友。
0: 小梁说来碗牛肉面，不要牛肉不要面，纯喝汤是吧？他说他麻辣烫只吃东北的麻辣烫。哎，东北是不是有个叫东北黏糊麻辣烫？
1: 对，是那种黏糊猪猪的，里边有那个芝麻酱那种。
0: 哦，
1: 挺好吃、
0: 哎、吃的少，因为我对这个麻辣烫
1: 挺好吃的，但是我没吃过。朋友们，挺好吃的，我没吃过。有东婶的那个东北麻辣烫老板现在已经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圈套圈套、
0: 哦、
1: 圈套麻辣烫食材，然后站在南湖管理中心门口等我了。我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吃一碗米线，再吃完麻辣烫。
0: 这小宝我没听懂你说了啥啊，你可以转换另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东北老式麻辣烫啊。
1: 那个就是在那个吃播里边看过，就那种一吃的时候就听见是那种，
0: 哎呦我的妈，你可以做那种声优，就那个晚上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就那种、
1: 对，这种你们晚上睡不着就这样。
0: 我让大家听一听，
1: 快话筒，你咱俩这是左右声道。
0: 哎呦，好的，
1: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我左耳朵痒一下，右耳朵痒一下。
0: 什么棍儿呱棍儿呱棍儿棍儿呱？这汤少出锅，一定要再浇一浇麻酱，这就行了啊。
1: 不错。
0: 今年919会放吗？这个策划啊，小稿一发，策划个人，这没吧？因为现在这个烟花爆竹啊，不就是还是烟花爆竹了吗？对不对啊？
1: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啊，
0: 肯定有开幕式啊。
1: 说记得要吃个赖都猴子刺身。
0: 这是
1: 现在懂事的赖。
0: 现在懂事的赖胡子已经拉着芥末在南湖等入雪瑞了。 急
1: 然后他一个时候拿着芥末，一个时候蘸醋。
0: 对啊啊，然后嘣嘣嘣，然后一盖让你咬的。
1: 什么人啊，这是
0: 小高先生，我懂，
1: 真的是，就是说嘛，朋友啊，还是不能太走得太近。
0: 吴丽，你找哪帅？
1: 一旦走得太近啊，就容易说能找到你的软肋。
0: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癞蛤蟆刺身。
0: 是不是上瘾是吧？这是，哎呀，
1: 朋友们，我真的不行了，真的。
0: 嗯啊。
1: 就这样啊。
0: 这善说，刺花分好多种。有火药味的那种尽然尽放补提上，还有一种就是啤酒喝多了
1: 会在马桶上唱歌
0: 学龙叫，哎呀就那个。
1: 我们以前就是我听到我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他干啥去了，他不是吐了，他唱歌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怎么自己走了
0: 自己去唱歌这么大瘾吗、
1: 嗯、
0: 一会儿回来了就是包间费人没低消吗，那就不如搞个南湖灯光秀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有关部门提一提，真的是九月九肯定会有。九月九挂灯笼。
1: 我这么说吧，九月九的时候，
0: 嗯，
1: 俺俩会把南湖灌满肥。
0: 你幸亏没说咱把南湖水给喝完。
1: 咱否则能做到嘞，咱再搁南湖这北半拉
0: 啊，
1: 弄一朵。
0: 富华
1: 搁那个
0: 好，这没问题。
1: 两本再载上富，
0: 行，
1: 没问题吧？
0: 我得给那边再盖俩管，
1: 叫那个栅栏都燃成烂烟似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这个有点像大腕的台词哈，就是那个葛优的那个电影，知道吗？
0: 哦哦，我知道了。你就说一群神经病，后来
1: 一定要买最。听过这个吧，一定要买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0: 嗯、
1: 听过这个吧？
0: 听过听过听过、
1: 嗯、什么宽带呀、啊、光缆啊、卫星啊，能给它装的全给它装上，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这个一进门就有一个英国管家啊，地道的伦敦腔说 My happy sir。
0: 哇哦，没少看电视剧啊电影啊，
1: 这都是基本功，朋友们，基本功。
0: 哇哦！我说实话，我没搞过这玩意儿、
1: 但是不耽误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悦动全程主持人。我学了那么多才能给您坐在一块儿，你服、
0: 那我得多优秀呀、哎！
1: 嗯，
0: 要不然能给您坐一块儿吗？
1: 嗯，是的。你也可是不让啊！继续问你。
0: 哎，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能听您，就绝对财富自由了。你好严谨啊！你这
1: 哪个？
0: 你说的那段台词吗？
1: 啊，
0: 买东西吗？买股票吗？炒这炒那个吗？当时那里面的很多桥段都已经
1: 哟，这朋友这个的懂行啊，这个朋友 Super One， 您要开日本车呀，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有这句
0: 有，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0: 节目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不求您能听完，但求到点就掐，
1: 嗯。好，那看一下，他说完了完了，
0: 你
1: 猜咋
0: 了？
1: 节目结束了哟。
0: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圈，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2: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3: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哇的一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

0: 井更久。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距离药博盛会，药商志愿者擦亮药都名片。
1: 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
0: 僵尸车栈道，交警集中拖移，护航药博会交通秩序。
2: 今天我们对牵起已经告知仍然拒捕实力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拖移。
0: 今天是中华慈善日，看我市如何弘扬公益善意，
3: 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400多名药商志愿者主动参加，将在大会期间为前来参会的客商提供志愿服务，展现广大药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1: 为服务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继去年之后，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今年再次组建药商联盟来服务药博会的各项活动。在这众多的志愿者中，不仅有经营药材几十年的老药商，也有刚接过父辈生意的年轻人，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服务好药博会，给药博会增光添彩。
2: 一年一次药博会是我们亳州市的盛会，也是我们全体亳州人自己的事儿。作为药都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展现我们亳州人的热情好客。
3: 本来我是户口是浙江的，但是呢，这个后来我把企业搬到了亳州，那么后来把家搬到了亳州，后来呢，我连户口也都搬到了亳州，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新亳州人。所以亳州人自己的事儿，那我们理应这个来全力支持啊，都是办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作为药企，本就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然后呢，为此次会议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药博会期间，药商联盟将在核心区域同步设立志愿服务台，志愿者们不仅为来自全国的药商药农提供义务接送，而且还同步提供展会咨询、市场路线指引、药材交易答疑、行业政策解读、客商需求登记等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从而让外地客商在亳州参展、采购、交流全程无忧。
0: 作为今年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薪火传承、守正创新，全国老药工学术暨中医药非遗传承交流会议将于9月8号召开。届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老药工与行业专家学者将汇聚亳州，共同切磋技艺。
1: 会议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药材流通分会、全国中药材市场创新发展联盟联合主办，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承办。
4: 本次老药工会议，我们的规模是定在400人左右，包括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中医药朋友啊，包括药企这一块的，他们对于这一块也比较感兴趣的。然后这次我们的老药工已经邀请了有7位专家和老药工一起来为我们展示一些技艺展示和一些课题研究。
1: 学术报告环节特邀多位行业知名专家轮番开讲，聚焦行业前沿热点与实操痛点，开展深度分享。课题内容涵盖古代中医药经营文化叹息、中药材降粉提质质量研究、影片掺杂增重鉴别体系构建等关键领域。
4: 会议期间，我们设置了中医药非遗传承技艺的展示环节，各地的资深老药工将现场登台献艺，其中包括有古法炮制、药材甄选、传统配伍等独门技艺，还有东北那个新开河人参的非遗传承人展示技艺。通过老药工数十年沉淀的实操功底，让传统中医药技艺走出典籍，直面大众，让观众直观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0: 随着药博会临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聚焦康美中药城核心区域，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护航药博会。
5: 康美中药城作为药博会的主要场地之一，周边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前期巡查中，交警发现部分长期停放的车辆轮胎干瘪，长期不动，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挤占停车资源，造成群众停车难。为环卫于民，交管部门对中药城周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精准识别长期占位无人认领的僵尸车。前期交警虽然张贴了告知单，但是仍有部分车辆拒不驶离。交警对长期无人处置的僵尸车依法开展了集中拖移。
6: 我们针对康美周边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行动，这些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泊位，既浪费公共停车资源，影响市容，又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对前期已经告知仍然拒不驶离的车辆，我们采取集中拖移。社会公共资源不是咱这个售卖的一个场所，可好？进入规定的这个市场经营，啊，不要在这长时间售卖，让影响市容和也妨碍交通。
5: 除了对占道僵尸车进行拖移之外，交警还对康美周边的路段开展巡查，对

0: 占道经营的车辆进行劝离。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常态化清理占道僵尸车，规范周边停车秩序，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要博会即将来临，我市文旅部门专门推出了要博会专属文旅惠民政策。9月7号至9月10号，参会嘉宾呢凭本年度有效嘉宾证就能够享受免票游园、项目半价、住宿特惠、购物打折等多项专属福利。
0: 据了解，本次惠民活动时长4天，专为本届要博会参会嘉宾量身打造。活动期间，嘉宾持有效嘉宾证可免费游玩花戏楼、画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五大核心景区，近距离感受亳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古城韵味。
2: 我们这次福利力度非常大，除了五大核心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大家非常喜欢的汤王温泉、郭河夜话游船这些热门项目呢，全部实行半价优惠。另外呢，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的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特色演艺节目呢，持嘉宾证也能半价观看。白天逛历史景点，晚上看夜景、看演出，游玩体验特别丰富。
0: 除了游玩福利之外，参会嘉宾入住汤王温泉酒店可享受专属会员低价，在全市各大博品会门店购买本地特色产品均可享受9折优惠，真正让大家在亳州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买得省心。
2: 我们整合了全市优质的景区演艺住宿和特色物产资源，拿出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就是想让远道而来的要博会嘉宾呢，真切地感受到亳州的热情，同时也希望通过系列惠民活动，进一步盘活本地的文旅资源，带动文旅消费，更好地展示咱们亳州的城市形象和文化魅力。
1: 近日，升级改造后的博品会旗舰店即将于9月6号在韶华里开门迎客。跳出传统特产的销售模式，这家由国企打造的集合店以康养生活为理念，推出七博好物体系，集中展示亳州本土好物、中医药与非遗文化，还新增户外联营体验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亳州的小伙伴们，咱们家门口啊又新增了一处养生购物的好去处，就是9月6号即将盛大开业的全新升级的博品会。博品会呢，可以说是咱亳州的一张名片。这次呢，做了全新的大升级，再也不是简简单单卖特产的地方了。博食、博饮、博养、博香、博美、博医、博文七大品类，全都是咱亳州本土严选的好东西。中医药、文化、非遗都能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还能亲自体验。位置呢就在韶华里的2号楼，而且呢这次还新增了将近600平米的奔赴自然户外联营店。开业期间呢，福利多多，折扣聚会、打卡有礼全都安排上。
4: 博品会是国企打造的一站式集合店，我们售卖的不只是商品，而是传递千年药都的养生理念。
3: 以后想买可以带走的亳州养生，直接来博品会旗舰店就对了。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调度时空提醒您，9月5号至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教师节将至，汤王温泉景区推出免费福利，9月10号、11号，全国教师凭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泡温泉一次。基本医保不分年龄、不论病史，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基本、可靠和安全的医疗保障，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就医，医疗费用能够得到分摊。参加基本医保能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防风险、保障全、成本低、补助多、服务好五个方面。今天是中华慈善日，看我是如何弘扬公益善意，
1: 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丢了，公交师傅帮市民找回，
2: 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不敢相信，就是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5: 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等不到活，
3: 信息零散，找活真难，
4: 钱不好挣，唉。
5: 不用下载 APP， 微信直接搜零工快活，零工地图一目了然，家门口的岗位随时查，打开零工快活，找活更简单，干活踏实，收入明明白白，手机一摇活就来到，找灵活招灵工就用零工快活。

0: 要都实控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民政局联合相关慈善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在卫武广场开展慈善文化宣传活动，现场热闹不已。4号上午，在卫武广场东南角活动现场，相关慈善组织、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悬挂慈善宣传条幅、摆放宣传展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慈善组织代表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的形式，向群众普及慈善领域法律法规，解读慈善政策，引导群众知法懂法、依法行善。
1: 通过活动，我对慈善事业有了更多了解，今后也愿意尽自己一份力量，参与公益，帮助他人。
0: 除政策普法宣传之外，现场还设置沉浸式公益体验区，医疗志愿者为市民开展免费义诊服务，爱心义检志愿者为有需要的群众义务理发，实实在在地把惠民公益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主要给群众们带来了一个像号脉啊、耳穴压丸啊，包括一些针灸、推拿治疗，希望呢让我们全民都走上一个就是健康的道路。
3: 一方面普及慈善相关法律法规，让更多群众了解慈善、参与慈善。另一方面开展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传递慈善温度，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乐善好施的良好风尚。
0: 近日，博州城建集团旗下荣辉地产聚焦业主精神文化需求，创新推出社群跳绳年度联赛，通过趣味体育赛事引导辖区业主及孩子们走出家门，运动健身，远离电子产品，让健康生活理念扎根社区。
4: 荣辉地产作为城建集团的子公司，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健康生活家的理念，坚持围绕读书、运动两大主题打造业主社群。我们成立了

0: 少儿读书社、跳绳社，邀请专业老师免费授课。今年推出跳绳社群年度联赛，希望通过这项活动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坚持运动，远离电子产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覆盖面广，参与门槛低，面向亳州全域荣辉业主开放。赛事划分多个组别，设置多层级比拼环节，同时准备了丰厚专属福利，最大限度调动业主参与积极性，让每一位业主都能沉浸式感受社区运动魅力，收获参与乐趣。
0: 荣辉地产今年推出跳绳社群年度联赛，荣辉业主可以通过荣阳家小程序或者联系楼管报名。本次跳绳年度联赛设置少儿组、少年组，还有团体赛，覆盖市区、蒙城、果阳等19个荣辉旗下小区的业主。赛事分为项目赛、区域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赛程从9月中旬启动，预计11月中旬全部收官。本年度的跳绳年度联赛最高奖项是2000元荣辉卡通和12个月物业费。
2: 9月2号，亳州市第34中学开展主题为弘扬科学精神、涵养求真品格的科技活动，人工智能科普讲座、无人机飞行表演轮番上演，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1: 下午3点，来自亳州市人工智能学会的讲师带来的科普课堂，同学们不仅聆听了 AI 知识讲解，还上手操作机器人，体验科学小实验和仿生蝴蝶无人机互动，直观接触人工智能。
3: 以前只在网上看过无人机，今天实实在在见到实物，才发现人工智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深难懂，我也想更多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1: 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来到操场观看精彩的无人机飞行表演，报告厅里的科普分享，操场上空的酷炫展演，充分点燃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4: 无人机飞起来特别震撼，课本上的科技知识变成眼前看得见的画面，我还现场动手体验了一把，很有意思。
5: 我们举办人工智能科普讲座，搭配无人机展演，就是要落实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的部署，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激发探索求知的兴趣，提升科学素养，树立科创兴勃，建设家乡的责任担当。
2: 最近市民丁先生向我们说，他一不小心把里面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给弄丢了，着急忙慌地找了2天，本来呢以为找不到了，却碰到了几位好心人，让手机最终物归原主。
6: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比较忙，然后当时我接完电话，然后我就把手机放在了车的前盖上，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就忘了，然后就是在走路上的时候掉了，然后我就开始回看我的行车记录仪，然后这发现它掉在了大马路上。
7: 因为手机里面存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发现丢失之后，丁宇四处寻找无果，就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发布了求助消息，如果谁能够帮忙找回手机，愿意支付3000元的感谢费。不过即使这样，2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就在丁宇快要放弃寻找，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6: 心情就是特别的激动，不敢相信，就是感觉像是做梦一样，因为这个手机我找了2、3天了，对我特别的重要。
7: 原来当时丁宇的手机从车上掉落之后没有多久，范梅正好驾驶128公交车路过，看到前方地面上出现了一部手机，他立即停下了车。
8: 过了那个古巷小区北边的红绿灯，然后我一在我前面，我看有一个手机，有手机我都是左右看倒视镜看后边给有车吗，后边边没有车，安全的我才停下来的，然后把这个手机捡下来了。
9: 他第一时间让我看了，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前后车，看了以后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忙把它开机，意思看能不能及时联系这个失主手机，点肯定很着急。我一看以后，这手机当时已经破碎了，无法开机了，也没有任何信息。
7: 就这样，手机在高铁南站公交枢纽放了2天，直到申伟无意间看到了丁宇的寻找消息，于是就拜托另外一位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丁宇，这才把手机归回。虽然说手机掉落后可能遭遇了碾压，已经出现了损坏，但是里面的重要资料保住了，丁宇也准备兑现诺言。
6: 然后我当时是悬赏了3000元，然后就是酬谢这个接到手机的好心人嘛。结果不管是我怎么给，就是给转账也好，新年也好，就是来这边咱姑娘集团的人，还有这个范梅女士都不少，坚决的不少。
8: 这个钱他那个丁先生刷给。

0: 我了，发给我了，然后我绝对不会收这个3000块钱的。
1: 那个心意我们领了，确实领了，多少人？我们本身做这个公益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不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也是更加是要为人民服务。
2: 最终，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丁宇给这几位帮助他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送上了锦旗。
3: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事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结婚3年，却发现自己的孩子非亲生。那么，结婚时送出去的彩礼和这3年的抚养费，能找对方要回来吗？
4: 2020年，张强与李梅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怀孕，并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婚后生育一子。2024年10月，张强进行亲子鉴定，发现孩子非亲生。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退还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依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25元。律师介绍，本案中妻子隐瞒事实在先，符合法律离婚条件。
5: 在这个纠纷中，李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先生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存在了一个重大的过错，且张先生离婚态度非常坚决，双方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了，是符合法律离婚的条件的。
4: 至于张强提出的要求李梅退还彩礼、婚宴礼金、抚养等费用，法院会依法支持张强的合理要求。
5: 李女士隐瞒孩子非亲生的这个事实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彩礼的给付不符合组建稳定家庭的初衷，彩礼应当予以返还。李女士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张先生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李女士还应当向张先生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先生对非亲生子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多年来支付的这个学费、抚养费及李女士怀孕及生育产生的这个医疗费，以及维权支出的这个鉴定费，张先生的这些损失也是李女士的过错行为导致，李女士应当向张先生赔偿这些损失。
4: 至于婚宴礼金，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在离婚时依据双方过错进行分割。最终，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元。
3: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丰好富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耀都农商银行，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丰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27285401啊，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咱们的 Q 群呢，你可以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或者是艾特永杰，
0: 好
1: 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送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啦，欢迎大家，欢迎啦。
0: 好的了，哈哈哈哈。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上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可以通过耀德时光的视频号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好的 OK 啊，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
0: 哦吼，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美食。
0: 对，
1: 今天又聊吃啥是吗？
0: 不是聊吃啥吧，因为就想聊点吃的。
1: 美食
0: 吗？
1: 出走半年归来还说美食，
0: 这不很正常吗？衣食住行嘛，这都放在一块儿嘛，民以食为先，是不是？
1: 食以安为
0: 先，
1: 先，
0: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以先，安为先啊！
1: 哦，对，你这样也管党主任，那要这样的话，我也要管党。
0: 你不是倒出来吗？
1: 他这都能上，那我也能上，上炕都费劲，是吧？
0: 这个呢就属于是每天呢就会给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非常的富足啊。

0: 咖啡先喝着、嗯、喝完之后呢没胃口了就不吃了，
1: 开始心悸
0: 啊，不不就不不他不他不心悸，但是呢就是之后就没胃口了就不吃了，说等下午，下午呢如果说但凡很饿就会去超市呢去买个饼干，就那个小苏打饼干吃俩，吃俩就行了，是个男生啊，
1: 嗯，
0: 这然后呢吃俩苏打饼干，然后下午开始忙工作，他有的时候就会到很晚八九点钟，他呢这个饮食习惯呀就是这个会出现那种比较极端的，就比较喜欢吃辣的，辣的、
1: 嗯、
0: 酸的、
1: 吃多了就是把他的那个味蕾给他吃
0: 麻了，
1: 退化了，
0: 对，然后呢晚上呢他就会点一份吃的特别辣，而且呢一定要备注商家要加辣，他是满脸痘痘知道吗？
1: 现在吃辣跟长痘没有直接关系啊，
0: 对对，熬夜嘛，
1: 哦，
0: 熬
1: 夜
0: 晚睡，你说这是生活作息不吃饭，这是
1: 我跟你说哈、啊、就是嗯，你知道有一种零食叫缺牙齿吗？
0: 零食叫缺牙齿是什么、
1: 嗯、那个零食名字就叫缺牙齿
0: 啊，还不知道，
1: 等一下马上再缺牙齿。我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是谁？那是老朋友吗？
0: 对，还没要幸福说雪瑞请假回来了。嗯、哦，对，
1: 这是老朋友，
0: 这是他认识您。
1: Thank you 啊，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嗯、太开心啦！我几个到这可满意了啊。
0: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呢，那可能又请假回去了，真是啊。
1: 来，我拍个照。
0: 这可至于？
1: 我在，我待会儿要在群里问问这是谁。
0: 好。那关于自己的事儿一点不放，我来，你回到你刚刚说
1: 的
0: 那句话啊。
1: 缺牙齿这个零食，哎呀，朋友们，你看到没有？这就主持人啊，要说什么，直接情绪就转回来了。缺牙齿这个零食你没吃过是吧？
0: 没有。
1: 它非常的辣，据说啊，就是有一些那种玩游戏惩罚类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去吃那个缺牙齿。哎呀，他说他是我的老粉丝。
0: 我说你怎么说着说着说着就愣了一下啊，这
1: 眼神啊就转过来了，
0: 嗯，
1: 就然后呢我心想说这玩意儿能有多辣，
0: 它是酸的吧，
1: 辣的，
0: 那你就是吃完没牙齿不就酸倒牙吗，
1: 辣的就是那种辣的要命的那种辣、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这能有多辣，咱平时吃的辣条啥的甜滋滋，那辣椒油根本就不、
0: 哎、
1: 来抵我眼里头。
0: 找我给我妈我试一下，我最爱干这事儿了，这人太狂了，波柔狂刃，你是什么
1: 波柔狂刃，把那辣椒油滴我眼睛里
0: 啊
1: 当眼药水上上，
0: 嗯，
1: 就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啊，买了一个回来，我心想说你有多辣，然后那辣椒也不辣，后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辣，我就吃，
0: 嗯，
1: 哎，里边就是类似像魔芋爽这东西啊，
0: 哦，脆脆的
1: 啊、吃了几口，吃了几口之后，我说这也不辣呀，然后我放那儿了，放那儿啊，我出去一下回来，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吧，这个东西，那个对，那个口水啊，就像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一样，吃完之后那个口水真的控制不住，就跟那个怎么跟你形容呢？
0: 黄河决堤，
1: 瀑布
0: 疯狂分泌。对对对，想淹死一堆蚂蚁，
1: 谁说亳州人没有自己的瀑布，大家都一起吃缺牙齿。真的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一下子就想到了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辣条，吃完之后辣的呀、
0: 嗯、
1: 蹲在那个扇底下，然后搁那儿蹲着，然后就搁那儿流口水、
0: 嗯、
1: 受不了了，太辣了，我说辣条这玩意儿能谁能爱吃啊，
0: 后来事实证明辣条还是很多人
1: 爱吃，真的很爱吃，然后真的辣坏了，给我辣坏了，真辣。你们如果说平时吃东西觉得不够辣的，你吃吃那个缺牙齿，
0: 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们微信前群当中啊，把这个叫什么缺牙齿搜索出来，我到底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啊，这个东西你真厉害、啊、
1: 宁食
0: 、啊、
1: 我就前天吃的，朋友们、
0: 哦、前天都先瀑布了，
1: 对，吃的涕泪横流，缺个下鱼了吧，
0: 下了、
1: 啊、
0: 那个一吃这个缺牙齿吃的呗，
1: 我吃缺牙齿，
0: 你给龙王也送了一段是吧，
1: 我的这能有多辣，滴我眼睛里，然后一吃，妈呀、
0: 嗯、
1: 真的辣的受不了，
0: 哇，这你是挺过分的，真是，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群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的是今天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啊，小梁就说了是泡面火腿肠加卤蛋，
1: 嗯，
0: 标配。火腿肠还是那种小火腿肠，不能是大的吧？
1: 就不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0: 蔬菜吗？
1: 纯预制啊，纯预制菜，纯预制饭。
0: 哦，

0: 小梁可能是在工作吧。
1: 他说：“谁说了里边没有蔬菜包吗？”
0: 有，但那个、
1: 我这肚子陪笑。
0: 那个蔬菜包，是难吃的，难以下咽。真是我对那个。
1: 你吃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吗？
0: 别否了。
1: 哎，谁要是吃那个泡面里面蔬菜包里面的胡萝卜，我敬他是条汉子。
0: 那个是什么味道？那胡萝卜它甜甜的，
1: 甜滋滋，来挤你眼里。
0: 甜对，
1: 甜滋滋的，
0: 甜滋滋。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咸乎乎啊。
1: 嗯，最关键的是它还不脆了。
0: 对，你的牙要是不好的话，还得塞塞牙。
1: 还吹牙。
0: 对，这是真的是那个是太过分了那个东西。
1: 你做跟麦片儿呀。
0: 哎，真是啊。
1: 风。
0: 哦，
1: 说主播好啊，
0: 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哦。
0: 欢迎。好，来继续来看哈，你这个泡面、火腿肠和卤蛋，那个好多朋友都说泡面呢，应该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面点啊，还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其实，在泡面上面，我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偏见。
1: 哦，
0: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 为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人吃的很胖，
1: 嗯，
0: 你看他吃泡面吃的沉淀胖、嗯、如果说这个人很瘦，
1: 那就
0: 你看他天天吃泡面吃的很瘦啊，那这
1: 嗯
0: 不是很奇怪，这个泡面这啊，真是
1: 这句话往往是妈妈说的。
0: 那太神奇了，真是、
1: 嗯、
0: 就是他不管他胖还是瘦，他就是吃泡面吃的。
1: 那你别说了，你胃疼你吃泡面吃的、
0: 哦、
1: 你长不高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几个头疼昨天晚上吃泡面吃的。
1: 你脱发你吃泡面吃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就是吃泡面吃的，对不对？但其实朋友们，你怎么把泡面吃出营养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个泡面，它的那个调料确实是调得很好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什么、嗯、里边放上一把小青菜，然后握俩鸡蛋，
0: 嗯，
1: 整点牛肉，
0: 嗯，
1: 然后你这么吃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这个维生素，膳食纤维啊、嗯、然后呢你也有主食了，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0: 是呀是呀。但这个啊，就是我前段时间看网上一个测评那个泡面等级，从几块钱一袋到几百块一袋。
1: 嗯，
0: 当时呢我都看疯，我都真是。这个泡面呢已经这个偏离了它设计出来的这个初心。它叫方便面，就说明就是很方便及时。
1: 哇，你们那叫方便面，我们叫法面。法面，
0: 咱叫方面，法面，方面，哎，它属于这种哈。
1: 小的时候说不清法面，我要吃法面。
0: 我们都我吃方面。
1: 啊，
0: 往上调。
1: 还有方方面或者是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
0: 方便面啊，真是哎呦，都行哈，都像这种叫法。
1: 我也都知道是谁都去了哈。
0: 对，我看那个视频当中，他们开始测评，就是这个泡面呢，你还得先煮汤头，就它一个给个料包，煮汤头，开火，开锅。都已经开始吃泡面了，你这不就是做饭吗？
1: 还讲究成这样？
0: 对啊，你这个东西还得面啊，有的面煮出来之后还不能和汤头一块儿，得用另一个锅去煮面，啊，
1: 煮完之后捞出
0: 还得用凉水过一下，
1: 捞出备用，然后把那个鸡蛋呀、啊、先煎至两面金黄，然后捞出来。我跟你说，这都假的，你知道吧？
0: 啊，
1: 我煎过，朋友们。我不知道，就是先煎黑了之后什么时候能两面金黄。
0: 你这纯纯不会做饭，这是爱吃香菜。说泡泡面的时候呢，里面放点挂面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你又怕吃不饱是吧？
1: 你又觉得挂面比方便面健康是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了吗？挂面里头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那个维生素，也没有那个膳食纤维啊。
0: 挂面吃太多也不好，朋友别看他那种、
1: 张杰今天吃了一碗面，
0: 对，就飘香拌面，就是挂面。
1: 哦，飘香面啊，我以为是那个呢，你知道吗？我以为是汤面，还有汤，你今天吃的那个。
0: 我给你发了第二张照片，你肯定没看。
1: 你发第二张的时候，我看了，你给我发的时候，你说没有汤呀、啊？我说这不是汤吗？我心里想。
0: 然后发了一个侧面的，就盘的齁浅和大拇哥那么高。
1: 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人还挺字儿的哈、啊，吃个面条还里边还放芝麻酱。
0: 哦，
1: 还汤面，结果不是汤面。
0: 对对对对对，我这有证据啊。
1: 啊，
0: 没有，就是很浅的一个。
1: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碗，我是那种大普捞碗、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生活没那么好、啊，真是、啊。
1: 没有躺了面，吃个啥？
0: 没有灵魂啊。
1: 嗯。
0: 来来 再来看呢，看群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互动啊。
1: 好。
0: 喜罗慧螺蛳粉说老干妈泡馍螺蛳粉。老干妈泡馍。
1: 老干妈朋友们，老干妈泡馍加螺蛳粉，这不又一个碳水炸弹。
0: 不是，它不是碳水炸弹，它是这个油腻炸弹，这属于是。
1: 对呀、啊，
0: 你是把自己油死吗？这属于是，太多油。
1: 哦，他是卖螺蛳粉的，你懂了吧？
0: 懂啊，就后面那个是加的，前面是。
1: 懂了，你有没有馍无所谓。
0: 那，他应该是馍加老干妈，搁这量杯。
1: 不提螺丝了，怎么回事？这个朋友说在那个办营业执照需要准备什么，这个益阳爷爷哈，你这样吧，你直接其实到我们那个社区你直接就可以办哈，到社区就可以办，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社区问，你也可以
0: 营业执照啊，
1: 对，
0: 营业执照现在社区可以办，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那个打我们的550-1234去问哈，
0: 对对对，您在镇上的话怎么办理，就是
1: 哦，镇上
0: 一窗
1: 我们这个像市里边的话像街道之类的都可以办理，街道那个都可以办，
0: 哇，这现在啊我还以为还得去那个比如说综合服务大厅
1: 啊，
0: 上次去的时候就我上一次想去办也一直去了高新区的大厅啊，
1: 哦，
0: 后来个省爷干慌了，
1: 哦，是
0: 啊，
1: 那个爆饼屋，
0: 嗯，不是卖锦桌子，
1: 啊，
0: 好吧，后来就在最高点买入，啊，一下子赔了1300多万，这是太吓人了。
1: 干个这个荒宁店呀，赔了25块。这朋友说，煎蛋的时候要切个洋葱圈，然后就跟那个呼啦圈一样，然后煎的就特别的圆，还香。
0: 对。洋葱圈呢有那个香味，洋葱的香味。
1: 从几个开始没有洋葱，我不吃鸡蛋。害怕了吧？
0: 从几个开始，我回家种地，我都种洋葱，其他的我一点不种。
1: 害怕了吧？你该不会是要垄断洋葱行业吧？
0: 你该不会想垄断这个煎蛋行业吧？真不容易啊！
1: 行啊，这个确实是学了一招啊。这个爱吃经济和香菜的这位朋友啊。
0: 哦，我听别人说，是不是用大蒜瓣在那个锅里画一圈，然后磕进去的鸡蛋，那个鸡蛋就不会再溢出去了，有没有这道理？还有就是摸摸什么大蒜呢，就直接可以把蛋黄给拿出来。
1: 嗯，就智商越低啊，这个小妙招就越管用。
0: 啊，试试吧，试试吧，
1: 试试试试啊，朋友们，
0: 各位，
1: 那得看你
0: 大鱼。
1: 嗯，行行，都试试吧。
0: 嗯哼，看下面小小布丁啊。他说的什么？他说蒸蛋，
1: 他下面还放了黄瓜摆盘儿。这蒸蛋，这说实话，这蒸蛋的话，这本身这个里边装了撒鸡蛋哈，可能也都卖10块钱一份儿，但是他这么一摆盘儿，感觉得最少得卖最少
0: 15。
1: 他这么一摆盘，我觉得他可以上一个什么39.9之类的吧。
0: 我天哪，你真会做生意啊。
1: 使的是一个情绪价值。
0: 那你原就一碗鸡蛋糕卖上10块钱。然后再摆个造型卖上39.9。
1: 你看不出来他这个碗很大吗，大哥。你可知道蒸一碗鸡蛋糕子得多长时间。
0: 我知道，我早上经常给闺女蒸啊。你都看这个他就
1: 不。你知道你得我多长时间。
0: 7分钟。
1: 哦，原来蒸鸡蛋糕子。
0: 认识这个还不还得是半杯水。
1: 我用激将法学了一招。
0: 哎，他这个生抽淋的这个真好，哎，
1: 漂亮，真的漂亮。这真的是有手艺的哈，但我要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你蒸蛋的时候是用热水凉水
0: 温水。
1: 温水是吧，嗯，我教大家一招啊，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蒸蛋蒸的就是非常的妙，就是用开水。用开水，然后就是你先搅拌，然后没有沫的时候把那个沫给它去掉，浮沫给它撇掉，你们能听懂吗？然后呢兑开水进去，兑一半的开水进去，然后去蒸，非常好吃。
0: 你自己蒸过没有？
1: 蒸过。
0: 那蒸过的就行，因
1: 为
0: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但是没成功。
1: 我看那个教程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教程里边然后说开水，我说这用开水不就把它那个给直接烫熟了吗，就跟鸡蛋茶似的。没有哈，不是的朋友们，就蒸的确实是很不错，我就跟大家分享，用开水特别棒。
0: 那
1: 你要相信我是看教程的，但是我每次看教程啊，就是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就可以，但有一天我按照那个方式没看教程做就不行。
0: 那这是怎么还附魔吗？那属于是
1: 可能都是记不住某个环节然后就蒸出来特别的嫩啊，这也是不全的哈。
0: 那好吧，问题来了，麒麟说，请问蒸一碗鸡蛋糕需要七分钟，蒸两碗需要多久？这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
1: 你搁那家蒸一碗，我搁俺家蒸一碗，这确实都得需要各自需要七分钟。
0: 嗯，就网上那个测评女朋友的那事儿，
1: 嗯，
0: 测评那个女朋友那个事儿，就比如说小明和他同班同学，然后呢，他同班同学吃一碗那个果冻需要三分钟，那么55个人吃果冻需要多长时间？就假设一个人是三分钟，55个人是多少时间？
1: 55个人吃几个？
0: 55下，你这就叫聪明，知道吗？不聪明直接回答3×55，就这样开始算了，知道吧？还有比如说飞机上
1: 不能是55个人吃这一个果冻吧？如果是55个人吃一个果冻的话，那可能三分钟吃不完哦。
0: 啊，对对，
1: 嗯，他们得打擂台。
0: 还有个延续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一个飞机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个空难啊，然后呢车上飞机上有99个人，只有100个降落伞了，那么你会选择当哪个人？
1: 我当哪个人？
0: 嗯，
1: 只有100个降落伞了。
0: 你看他就是聪明人啊。
1: 哦，这就聪明了
0: 啊。对
1: 啊，朋友们啊，这都聪明
0: 啊。
1: 那我换个数字啊，你在飞机上一共有一个人，有2个降落伞，你说这咋弄？
0: 你得只有，你知道吗？就只有，那要说就是有一百个降落伞，只有99个人，那么你是选择让别人先跳还是自己先跳？好不容易就选他，我先跳。
1: 北疆都一个人，但是只有俩降落伞了，你说这咋弄？
0: 你看吧，这都是注意审题的人。
1: 我妈呀，这就叫聪明啊！
0: 那是大聪明，这属于是啊。
1: 啊，知道了，这。接着来吧，放马过来。
0: 聪明他妈给聪明开门，聪明到家
1: 了，没了是吧？就这些是吧？
0: 就这些，就没有了，就这俩。
1: 我跟你说，刚才我被这个香菜给逗笑了。他说，洋葱圈煎蛋一定要把鸡蛋打到洋葱圈里面，不要打外面。
0: 打外面干什么啊？打外面你是给他做个装饰吗？是吧？就是这个垃圾桶里不能丢垃圾，是这意思吗？丢地上啊！
1: 还好你提醒我了，要不然我都搭洋葱圈外头了。
0: 要不然我都搭可收紧了。
1: 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怎么放个洋葱圈鸡蛋就能打圆了呢？不会是现学的吧？哦，原来是要达到洋葱圈里头。哎，你我这谁能想到？这谁能想到？
0: 生活有点太好了啊！
1: 嗯，
0: 你们都已经被生活物质化了，真是。
1: 谢谢我们这个黑什么什么这个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哦。
0: 对，是的啊。
1: 这个幸福这个朋友说是我们的老粉，但是确实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可能是改名字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是以前的名字，我一定记得你。
0: 对对对，他记性特别好。这干嘛？这是夕颜，你是去？
1: 哎呦，我看着之后，我的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这是个摸吧？
1: 是的。
0: 滑摸。哎呦，我当时以为是个蛋糕呢，那是馒头，这属于是啊。
1: 嗯。
0: 花戏楼吗？花戏楼里
1: 迎
0: 新
1: 春，
0: 迎
1: 新
0: 春，
1: 这是哪一年的春节？哦，咱俩这一会儿没出去，外边都过年了。
0: 是得是得啊！素牛肚爆辣，
1: 这就缺牙齿，
0: 这就缺牙齿是吧？
1: 对，辣掉牙。
0: 我的妈呀！
1: 辣哭很多人，非常辣。他就是这样的，就像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种。礼物哈，就这样写的，小贵但他喜欢，往往这种东西
0: 有点让人着迷，又有点让人
1: 他就挑衅你说，你看你要是不点进来你肯定是嫌贵，小贵但他喜欢， 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一些卖衣服，它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就那种哇，你看这个质地，你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哎，然后就把它说的非常的夸张，然后说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机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说现在都是明星同款，然后呀一点开一看说，哦，我们普通老百姓也穿不起这100多的衣服呀，都是明星才能穿得起。
0: 真是让人有点过分啊！
1: 啊，这朋友，
0: 这也西安吃火锅。

0: 里了吧？
1: 哟，这是会吃的哈。
0: 东来顺啊。
1: 哟，这个会吃的啊。
0: 行啊，你这天吃火锅刚入秋着。
1: 这个真不错，这个。
0: 哟，这几盘肉。
1: 说实话，这个肉。
0: 来，猜中间这道菜叫什么？
1: 放大。
0: 还要放多大？
1: 放大。
0: 还要放大，这没了都。
1: 孜然羊肉。
0: 不是，红这小炒黄牛肉。
1: 然后你去吃过是吧？
0: 对对对，这尝过这肉啊，是吧？
1: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巨火的这个铜锅涮羊肉哈、啊
0: 嗯，
1: 也是很地道的那种。它是那个就是那种清水哈、啊，然后涮，然后给你调那种各种酱料。我的妈呀，好吃的要死！一开始你看到那个清水涮的时候，就像有很多那个铜锅那个铜锅涮羊肉，这能有啥好吃的？一涮好之后，
0: 嗯，
1: 再来一份。
0: 哎，对。
1: 那时候就真的落成山的吃，就那种。
0: 你最近没出去吃过饭吧？
1: 啊、
0: 嗯，博州已经开好多年了。
1: 我说的是我上学那会儿，那时候真的没有，那时候真的没有。我们整个博州的话，那时候很少有。然后我们整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我能说我上学那地方吗？北京。没有没有没有。
0: 胡同。
1: 没有，就真的爆多人。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
0: 啊、
1: 嗯，包括那时候炒酸奶。你知道当时那个炒酸奶有多火，我的天哪。然后过没多久，就等我那当时大学期间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回来就开始有了。
0: 哦，就、是网红食品。
1: 对。
0: 哦，那个时候确实是啊。你要照这么一想的话、
1: 就是、
0: 我小时候印象只有就是吃喝就在老街。
1: 这个就是什么，
0: 北往南移。
1: 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只要它好吃，它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啊、知道吧？
0: 管我
1: 豆汁儿，他就没出过北京。
0: 豆汁儿啊，
1: 西湖醋鱼
0: 哦，
1: 他就没出过西湖。他们说西湖醋鱼从西湖里边捞出来的鱼啊，做出来、啊，然后他就在那个西湖边上那个饭店啊，最好的，然后吃那个西湖醋鱼的地方，嗯、吃完之后顺着那个窗口就能扔回河里头。难吃。
0: 哎呦，真是。
1: 嗯。好吃，
0: 哟，您北京来的，是不是？
1: 这样骗小孩就这样的啊，喝一口饮料，说他这样盯着你想喝一口的时候，你，嗯，
0: 不好喝，
1: 难喝了您。
0: 好好好，又换本地人了，你真是，哪儿人都有啊。
1: 这个麒麟说。如果雪瑞啊记不住一个人，你可以借给他钱，然后就可以一直记住他了。所以
0: 你高估他的这个记忆力了。
1: 提高记忆力是需要花点钱的，他说。
0: 你真的高估他的记忆力了，就是借钱有的人也记不住。
1: 这朋友说西湖醋鱼得靠装作，练武安省了都。
0: 对。
1: 糟蹋了醋，糟蹋了鱼。
0: 好夸张的说。
1: 你可想过吗？还有那个钓鱼的嘞。
0: 嗯。还打鱼拱，你认识啊、嗯？
1: 可以这么说，我要是说我喝点腻，然后宝宝考考，可能都比那强。
0: 叫花泥，嗯，
1: 就是真的西湖醋鱼，你吃过吗？西湖醋鱼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就这个醋鱼，我一听我就不爱吃。
1: 西湖醋鱼，那是我大概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
0: 上大学有时间吗？
1: 鱼可以吃。烤的、蒸的，炸的，做成葡萄鱼的那种的什么的，反正就别吃醋鱼。他什么都不放也行啊，什么都不放，我回来我自己蘸点料汁儿行吗？
0: 哎呦，
1: 对
0: 不对？哎，这身边有朋友去吃，上次还特意发张照片回来说真难吃啊。
1: 嗯，
0: 不是，咱不是说那个美食啊，就是每个人美食，每个地方啊，它都不同，就是它的特色，你要研究研究吧，好不好？没走出去是有道理的。嗯这是俺三个人点了个醋鱼，从头到尾一人倒一筷子，
1: 一人倒一筷子，然后韩服务员过来了，来，赶紧换碗筷子。
0: 要尊重当地美食吧，就这样吧。
1: 给我换双筷子，这就是他的特色，这就是西湖醋鱼的特色。
0: 就这么一人倒一筷子，
1: 叫你一辈子只吃着一口。
0: 行行行行，
1: 哎，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吧。
0: 不容易啊。咱没吃过，咱没有发言权。以后我尝完之后，我才有发言权啊！
1: 经常有人说，你这个菜做多难吃，我都能吃下去。哎，你是没吃过西湖醋鱼？
0: 在里面但凡有浙江人。

0: 出来都得揍你一顿，真是。
1: 他们自己也吃。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很火的事儿吗？就是杭州的上班的人，然后就是说这个小笼包，咱们阜阳的安徽人啊，在那开的那个早餐店，然后拍个照，他咋还不回来上班？他咋还不回来？就过年的时候，美食荒漠。
0: 哦，属于这种是吗？周飞这位朋友说：“我饿就吃点啊，晚上就准备好吧。”别人的菜单现在是东来顺，然后呢，北京烤鸭，他这些是素毛肚、大蒸馍，这都有了哈、啊。还有这个什么板鸭，他这是什么？这是
1: 板
0: 面、
1: 板鸡、板面
0: ，对，羊蹄儿这都有、啊。
1: 板羊蹄儿，那半拿个对我坟上。
0: 对，明天他就30岁生日了。哟，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
0: 是最后唱不上去了是吗？然后祝完这生日快乐，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哎呀，开始了啊！
1: 他说：“接下来你们可能就听不到他俩的声音了。”
0: 嗯，您猜怎么着？
1: 您猜怎么着呢？因为时间到了，哎呀，加广告了，拜祭拜祭，他俩一会儿还回来。朋友们，你就说这人真的是为我们的节目操碎了心啊！
0: 真是。这
1: 谁呀？这是
0: 王麒麟和爱吃香菜这两位朋友，真是太捧场了。
1: 这俩朋友，我说实话，真的是铁粉，他俩都是活眼把子，我都会觉得他不是对眼的呀，真爱。
0: 他可能说收抽筋儿都是。
1: 对对，收抽筋了。
0: 对，那你把他呼了，手你手上那凉呀，给你暖暖吧。好了，朋友们啊，我们接段广告，2分钟过后接着再聊啊。
1: 好的，休息一下。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美食。嗯、
0: 对，
1: 嗯，
0: 今儿晚上您的菜单是什么？哎，这兄弟，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呀，飘香拌面加一老鸭汤是吧？我也是这么吃的。哎呀，真好。
1: 他的飘香面没有汤。
0: 他的熟，老板给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纯吃这种就是纯面的话，你会晕碳吗？
0: 不会，不会吃太多的话，我不知道晕碳到底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所以说我觉得我
1: 吃完都 queen，
0: 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有，那你吃完什么感觉？
0: 吃完
1: 饱了，
0: 肚子里有东西，肚子是饱了，这是。那饱了饭量也太小了，那一碗我告诉你，那样的碗我能吃5碗。
1: 那你今天吃完那一碗面是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你。
0: 没什么感觉，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3口就快吃完了。
1: 老
0: 是3口就快吃完了，然后呢第4口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的慢慢点吃，别搞得没吃过饭一样，我就是想垫吧一下。后来我想再要个鸭腿吧，我说要鸭腿晚上饭还吃吗？
1: 哦，这是你的下午茶。
0: 对，壮汉的下午茶。
1: 一位精致的亳州籍男子的下午茶。
0: 哦，
1: 张少爷，他的下午茶是一大碗太阳面、
0: 啊。对，真的是挺好吃的，吃完之后就还觉得还挺行。
1: 对，老板要一碗太阳面，给我多张的面，是吧？
0: 啊，
1: 老板说，那你就点大份，我不点大份。我点小份，你躲过假的面。躲假面呢就是大份，我不要大份。
0: 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从包里，这是我自己从家拿来面条子。
0: 您在家自己下不好吗？非得出这门吗？这是不想刷碗刷碟子，这回事啊！
1: 这朋友说他下午茶不吃饱回去，咋给他媳妇做饭？
0: 这不至于啊，山哥，
1: 不至于，不至于。他媳妇相当于手脏，
0: 对，
1: 饭做不干净。
0: 说小刚就说晕碳就是犯困啊、哦。爱吃香菜怎么了？怎么这2天光偷摸听节目啊？爱吃香菜点你呢啊！爱吃香菜，来过来说两句啊。
1: 这个
0: 小瑞他有表情包，他要截你的图，
1: 截我的表情包是吧？
0: 嗯，
1: 好，来吧。赶紧把脸
0: 现场办公啊，这是
1: 赶紧把大脸捂上，接好了吧？你要是敢接我连大脸这个环节哈，那你都给我瘦个脸。
0: 啊，不敢接你， 劫人犯法，知道吗？拦路抢劫判刑的挺严重。
1: 好吧，这个朋友，这个有一个叫白贤我徐的朋友说来晚了来晚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一次都要说两遍。
0: 哦，这个双重的这个语言表达说明这个人很客气。
1: 来晚了来晚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吧？你要来就不好意思，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是没有那种、嗯、就怎么说，我们
1: 然后我就对你下次少给我不好意思、
0: 啊、
1: 少给我不好意思，是不是？我也很客气
0: 啊，哈，吃饭了吃饭了，是吧、啊、很客气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小梁说米线我只吃东北正宗云南大理寺过桥米线好、嗯、你这个桥过得挺多的呀。
1: 对对，你在咱亳州也能吃到正宗的太和板面、啊、
0: 嗯，哎，这个云南米线好像最近在亳州开的挺多的，以前我还真不爱吃这玩意儿，然后呢妻子带我去尝过两次，我觉得还真挺行的。
1: 嗯，
0: 那个味道啊完全就是对于我以前啊，我第一次吃米线呢就是咱亳州老北打这个番茄酱炒米线，
1: 嗯，
0: 吃完一次我就认为米线就是那个味道、
1: 嗯、
0: 后来就出现了一次就是捞三种米线，这你知道吗？
1: 啊、哦，我知道过桥米线，
0: 对，一个大碗，
1: 什么老三种，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0: 好，青三种过桥米线啊，好，然后就吃完之后呢，我有一次去到哪儿啊？去到那个地王上野，里面也有一个卖米线的。那时候都快工作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吃的那个米线，就他那个米线又改变了我对米线的一种看法。这两年呢，就是云南米线，就那种那什么山寨米线就比较多。然后呢会让你自己在那加佐料，他给你下那个米线，就是肉的鲜肉的那种
1: 佐料。
0: 对，佐料，不好意思哈，扣学而无事啊。
1: 我难受你知道吗？朋友们你别怪我，我刚才说完呀我也赶紧想撤回，
0: 对，
1: 但是我难受。
0: 没事，我就学会了嘛，这点我付，我付
1: 你付我50块钱吧，一字之师，
0: 5毛啊，这是啊，
1: 一字之师。
0: 好的，然后就去吃那个，就感觉还挺行的，味道呢就是可自己可调控，想吃辣的有辣的，不想吃辣的就吃清汤的，不错啊。
1: 你说的就是这各种各样的米线对吧？
0: 对，是的，
1: 什么带汤的带不带汤的各种的，
0: 你反正吃不了呗。
1: 对，但是我吃炒米线可以，我不能吃带汤的，我只要吃带汤的米线就非常容易过敏。
0: 嗯，
1: 你知道吗朋友们啊，群里边可以有卖米线的，我可以去给你们评鉴评鉴啊，就是那种有一些我就是会过敏的
0: 哦，
1: 米线郑总，我一吃都过敏。
0: 你这人真难伺候，真是。
1: 我只能吃那不正宗了。
0: 就玩命，就跟我朋友这样，就是海鲜鲜不鲜，我得尝一口。他尝他还痒，这海鲜鲜，这可以就开始吃药，知道吗？我的妈呀！
1: 对对对对，
0: 真疯啊！这是
1: 吃了就痛风，嗯，非常新鲜，
0: 嘌呤特别高，忒高，这是。
1: 这朋友说，葱油也不清淡哈。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吃清淡的了，麻辣兔头是吧？
0: 红烧蟹子啊，这是。
1: 他说那个桂林米线要先吃干的，然后给你加点汤，然后干汤两吃。桂林米线到底是个啥样的？我没吃过。
0: 桂林米粉。
1: 他说的是米线，
0: 上面浮的是米粉。他说的是一个这个情况，等于下好自己加佐料。
1: 对，你们有
0: 佐料？
1: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潮汕那边的好像叫果条，你们吃过吗？
0: 我吃过呀。
1: 哪里有卖？
0: 上咱道东就有一家，他就是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潮汕火锅，他就有。我上次还和刘总约着我们俩去。
1: 有没有吃那种就专门一碗果条的那种？
0: 你可以吧，也可以和他说。
1: 有丸子，然后那种果条。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第一次听果条，我以为是什么呢？后来之后就是一碗。一碗那像米线一样的东西，
1: 里边放点那个正宗的那种墨鱼丸、
0: 嗯、
1: 然后放点那个，哎呀，那个潮汕牛肉丸，
0: 嘣嘣的啊，
1: 感觉就很好吃。
0: 你华尔街之狼说，花生影旁边有一家，有潮汕牛肉火锅果条，
1: 没吃过，
0: 还有炒果条的呢，真是潮汕大排档。
1: 这个善良的国条老板已经给南湖中心这个南门关联中心的南门那个端着热碗等我了。
0: 早将近早将近啊。
1: 嗯，已经端着碗等着我了。
0: 山问亳州有没有什么菌子炒饭？没有，我记得没有，我没吃过啊。 我没吃过不代表没有啊。
1: 好吃吗？你们觉得好吃吗？华尔街呀、啊，然后记录啊，这朋友，你们吃过的？
0: 烙面。
1: 哪个？
0: 华尔街之狼。
1: 哇哦！
0: 哇哦！
1: 我播州之人。
0: 华尔街这播州之人啊！哎呀，真是啊！
1: 我最近咱没见过烙面，该花儿姐当浪了。
0: 我今天早上刚见的、哎、刚从华尔街回来，真是真是、回来之后打招呼，你干什么、啊、你太要了个命了。
1: 不要，我有画面了
0: 啊。
1: 他应该现在没在吧，他现在没在听。
0: 在 他一听节目就听整期，知道吗？
1: 是吧？
0: 你看还在说潮汕大排档确实很正宗，他家的海鲜粥确实可以放冬枣的那种冬菜那种，叫声可以。想听啊，喜欢听多叫两声，真是。
1: 想听正宗的吗？想听正宗的，你得让他自己亲自来啊。他带了四个小狼，然后这个朋友说重生之我在西马园做麦霸。
0: 山，你真是啊。
1: 话筒给你们，你们来讲好不好？
0: 那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真是。工资归我们啊、话筒归您啊。王麒麟说：“春天到了吗？听见狼来求我的声音，狼求我不这声音吗？这遇见危险了，才这样，真是啊。”喜言，这吃完了吗？这是东来顺，你怎么换着吃啊？这又开始吃。这不是刺身吗？这不是
1: 你刚刚可能没有看见哈，他在那个东兰顺门口吃那个裸木卷菜。
0: 哦，云南米线，他说这个哈。
1: 哦，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他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哈？就是那种哎呦，整点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然后什么葱丝儿啊，然后整那个就是生鱼，然后那个鱼，然后在一块放料汁，然后一拌一口吃这些。
0: 这不是潮汕鱼生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人吃过这个吗？咱亳州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亳州有没有这个？
0: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就是代表没有这人呀。据说张总下班也陪家属溜达两圈，溜达两圈是得溜达两圈，颠颠盘然呢和一个老师。
1: 他问赖肚子的刺身可好吃？不能生食。
0: 哎呀，折嘴。
1: 烂肚刺身，说完你就当没听过哈，只有上面的葛刀管卷
0: 一摇一击背分儿，谈一下那个蟾蜍的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我
1: 成熟的，
0: 对，我小时候见那个东西之后我老害怕了，真的是，我都怕它咬我。
1: 我小时候也
0: 动作很慢，
1: 对，
0: 但他咬你，他真咬你，这是。
1: 哎呦，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这谁跳湖了？这谁？
1: 看这个享受孤独这个朋友啊，他在拍这个，这是灵溪湖吗？还是哪儿啊？
0: 嗯，妈嘴妈户了。让我想起了这个，咱那个有这个撒网捕鱼的那种手艺人
1: 啊，
0: 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哎。你撒一网，开始收网的时候，咦，马虎嘞，破电，就是网鱼开始撞网嘛，就是马虎嘞，马虎嘞啊，提上来之后就有鱼，就感觉很兴奋。
1: 他说那个狗喜欢吃赖叫什么赖谷子，吃的土白沫，
0: 赖的胡子，那叫赖的胡子，
1: 说他的学名。我前两天去菜市场买那个鱼的时候啊，站那儿跟老板就是要，哎，我要这个要那个，正讲着呢，我一低头，那个牛蛙的那个盆儿就在我脚边儿。我朋友们，中国人是会飞的，
0: 原地起飞的是。
1: 我当时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头皮发麻，一直到脚后跟那种感觉，巨难受
0: 啊！
1: 我依然还要保持优雅。我当时非常优雅，我的娘嘞！我非常的优雅的说了一句"我的娘妹子"了，吓死我了，真的。
0: 药材老贵，那叫蝉蜕，那是
1: 蝉蜍是吧？对，那个好像是止血的。
0: 蝉蜕是一味中药嘛，它就对对对。然后它具体功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见过那个蝉蜍八一，
2: 这真的是他往嘴里咽，就馋虫会把自己的衣服扒完之后往嘴里咽。

0: 咽，
1: 他知道这是中药，
0: 对，他知道吃，他吃完之后他就直接咽了。我真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一次什么夏天下雨，下完雨之后我回家，那个就是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地灯，地灯下面正好有只蟾蜍，就在那儿蜕皮，就在那儿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这个往嘴里扒拉。
1: 求求了，真的，我这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我现在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但是还好吧，这个小动物这些你能还难受吗？
1: 不是，我现在，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打小啊，就是在那个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早晨起来，然后收拾好了，然后出了门，我爸妈他们都还没起来，我们去坐校车去上学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在这边的屋，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那个我爸还没起来，我妈起来了哈，然后我妈在厨房，然后我从这边屋出来，然后就准备走了，只听见我嗷的一声，我估计整个村都能听见，然后我爸就从床上蹭一下弹起来，然后跑出来了。我爸说怎么，是不是有蛇还是什么东西，跑过来一看，有一个
0: 大蟾蜍，
1: 就是一个癞蛤蟆。然后我爸当时我说，我爸问我在哪儿在哪儿，然后我爸就已经拿个锨，然后准备过来把它除走，然后就、
0: 都很灵，对对对
1: 对，然后跑过来一看，大概呢，我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有多大了，我妈跟我形容说大概有一个香门手指盖那么大，
0: 一妞妞、
1: 我惧怕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啊，会抓那个癞蛤蟆，然后给他绑起腿来放桌肚里。
0: 哎呀，
1: 说拿回家玩儿。
0: 哎呦，这别歪，这不知道你对这方面写有了解哈。都说癞胡子分泌一种毒素，狗舔过之后会上瘾，吐白沫，那会一直找一直舔。
1: 哎，子非。
0: 子非扁，而知扁之赖猴子，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你是小时候看过、看过之后，然后你就问过家里人是吧？
1: 吐沫子，
0: 是吧？你整个腿能舔，那腿也不大哈。镇，他整个镇，他住大洋镇、
1: 一个村，当时我跟俺村里边咬完这一声的时候，你站这个南湖都听见了。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南湖呢。
0: 是左手先把右手砍了，会长右手吗？聊什么呢？你认识你自己给自己老开心了，真是啊！我要挺东，自入的那种。哎，你们是不是有上一条语音没发过来呀？我怎么看了云里雾里的？
1: 这华尔街之狼的精彩发言，可惜了，
0: 没看到啊！再找找吧。今天晚上吃啥？哪里捞面？是上面那个吗？华尔街之狼。
1: 这个 Super One 又是谁啊？
0: 你一看这就能知道呀，这是打球的。
1: 哦，一个帅哥。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这么说没有错。
0: 对。
1: 李哥说，这个直播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来作证。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18点23分。
1: 2026年18点23分，
0: 就月份别提了，因为要重播，你知道吗？这是陪伴您回家的一档节目，下午您就听一乐，知道吗？
1: 是。
0: 有什么想聊的聊聊，今天话题是今天的菜单。
1: 聊点美食哈、一个产生欢乐的地方，
0: 一个生产快乐的地方。
1: 我说的行吗？
0: 你说的是产生。主播下班了，我才听上。没事，大家可以听重播，9点钟有我们的重播啊。
1: 风一停，
0: 雨就行。哎呀，好。
1: 然后我们的这个二群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啊。
0: 嗯。
1: 像我们的这个天懒山，还有这个享受孤独，还有那个酒吧啊，好几位朋友。
0: 小梁说：“来碗牛肉面，不要牛肉，不要面，纯喝汤是吧？”他说：“他麻辣烫只吃东北的麻辣烫。”哎，东北是不是有个叫东北黏糊麻辣烫？
1: 对，是那种黏糊猪猪的，里边有那个芝麻酱那种。
0: 哦，
1: 挺好吃。
0: 哎、吃的少，因为我对这个麻辣烫
1: 挺好吃的，但是我没吃过。朋友们。挺好吃的，我没吃过。有东婶的那个东北麻辣烫老板现在已经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圈套，圈套麻辣烫食材，然后

0: 站在南湖关爱中心门口等我了。我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吃一碗米线，再吃碗麻辣烫。
1: 这小伙儿，我没听懂你说的啥啊？你可以转换另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东北老式麻辣烫啊。
0: 嗯，那个就是在那个吃播里边看过，就那种一吃的时候就听见是那种，
1: 哎呦，我的妈！你可以做那种声优，就那个晚上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就那种。
0: 对，那这种你们晚上睡不着就这样。
1: 我让大家听一听。
0: 快话筒，你咱俩这是左右声道。
1: 哎呦，好的。
0: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我左耳朵痒一下，右耳朵痒一下。什
1: 么棍儿刮，棍儿刮，棍儿棍儿刮。这汤少出锅，一定要再浇一浇麻酱，这就行了啊。
0: 嗯，不错。
1: 今年919会放吗？这个此啊啊，小狗你啊，此话个人，这没吧？因为现在这个烟花爆竹啊，不就是还是烟花爆竹了吗？对不对啊？
0: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啊。
1: 肯定有开幕式啊！
0: 说记得要吃个赖都猴子刺身，这是现在懂事的赖，
1: 现在懂事的赖胡子已经拿着芥末在南湖等陆雪瑞了。
0: 然后的一个时候拿着芥末，一个时候蘸醋，
1: 这啊啊，然后嘣嘣嘣，然后一看让你咬的。
0: 什么人啊，这是
1: 小高先生，我懂，
0: 真的是，就是说嘛，朋友啊还是不能太走得太近。
1: 吴丽你长得也帅，
0: 一旦走得太近啊，就容易说能找到你的软肋。
1: 对对对对，
0: 实际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赖猴子刺身。
1: 是不是上瘾是吧？真是，哎呀，
0: 朋友们，我真的不行了，真的。
1: 嗯啊，
0: 就这样啊。
1: 这山说此话分好多种，有火药味的那种竟然进放补提上，还有一种就是啤酒喝多了
0: 会在马桶上唱歌
1: 学龙叫，哎呀就那个。
0: 我们以前就是我听到我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他干啥去了，他不是吐了，他唱歌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怎么自己走
1: 自己去唱歌这么大瘾吗？一会儿回来了就是包间费人没低消吗？那就不如搞个南湖灯光秀了，我们可以给这个有关部门提一提，真的是999肯定会有。9月9挂灯笼，
0: 我这么说吧，9月9的时候，
1: 嗯，
0: 俺俩会把南湖挂满飞。
1: 你幸亏没说咱把南湖水给喝完，
0: 咱否则能做到的，咱再搁南湖这北半了
1: 啊，
0: 弄一朵
1: 佛华
0: 搁那个，
1: 好，这没问题。
0: 两本再载上富，
1: 行，
0: 没问题吧？
1: 我得给那边再盖俩管，
0: 叫那个栅栏都燃成蓝烟似的。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这个有点像大腕的台词哈，就是那个葛优的那个电影，知道吗？
1: 哦哦，我知道了。你就说一群神经病，后来
0: 一定要买最。听过这个吗？一定要买黄金地段，雇法国设计师，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听过这个吗？
1: 听过，听过，听过。
0: 什么宽带呀、光缆啊、卫星啊，能给它装的全给它装上。电梯直接入户，户型最小也得400平米。什么这个一进门就有一个英国管家啊，地道的伦敦腔说 ：“May help you, sir。”
1: 哇哦，没少看电视剧啊、电影啊。
0: 这都是基本功，朋友们。基本功，
1: 哇哦！我说实话，我没搞过这玩意
0: 儿。但是不耽误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乐动全程主持人。我学了那么多，才能给您坐在一块儿。你说、
1: 那我得多优秀呀、哎！
0: 嗯，
1: 要不然能给您坐一块儿吗？
0: 嗯，是的。你也确实不让啊，继续问你。
1: 哎，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能请您，就绝对财富自由了。你好严谨啊，你这
0: 哪个？
1: 你说的那段台词吗？
0: 啊
1: 买东西吗？买股票吗？炒这炒那个吗？当时那里面的很多桥段都已经
0: 哟，这朋友这个的懂行啊，这个朋友 Super One， 您要开日本车呀，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有这句
1: 有。对，
0: 所以我们买东西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 节目也是这个道理啊，不求您能听完，但求到点就掐，是吧？
0: 好， 那看一下，他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诚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

世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You make me
0: wanna be...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

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一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0: 从蹒跚学步到独自奔赴远方，小小的身影承载着全部温柔期盼，从忍不住担忧前路风雨会将你磕碰，总想把世间安稳尽数捧到你身前，不求你事事出众万丈光芒，只愿你平安顺遂，失意时仍保有心底暖意，不必背负旁人期待勉强自己，累了就回头，身后永远有温暖归处，所有牵挂藏在无声陪伴里，只静静盼你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离别近在眼前，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两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顺着风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变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干嘛？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杜绝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23度到32度以及21度到32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2到3级。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城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呢，关注到魏武大道，今天的魏武大道呢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只有个别路口啊，魏武大道与这个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路口稍微有点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继续向北呢就十分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只有一个路口车辆稍微有点多，就是在利津路与建安大道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继续向北看，哎，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那个二里铺那边，今天都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在大余首的附近区域，流量呢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兴路啊，此时此刻新兴路稍微有点拥堵，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此外，在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要提醒大家注意到车流量的变化。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也是比较的集中，提醒大家要多注意。那如果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现在呢，很多家长正在开车送孩子上学，路上的车流呢也慢慢多了起来。孩子坐在副驾呢，或者是后座上，书包啊很沉，心里呢就是惦记着课堂或者是体育课，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体育测试，非常的期待啊。就是有很多最近段时间有一个话题呢，在我们的家长圈或者是学生圈的热度呢一直很高。热搜话题呢就是这样的啊，长期穿这个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刷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引起了无数人的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早间话题呢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双火遍校园、外观炫酷、自带科技光环的碳板跑鞋。
0: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家长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孩子放学回家跟你提要求，想要一双碳板跑鞋。班里同学啊几乎人人都有，短视频直播间里边呢，商家不断的宣传这是体测神器，穿上跑步成绩直接暴涨。
1: 哎，真的有这么有效吗？
0: 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孩子都穿着这个鞋啊，这个碳板鞋就是那个反正那个就是这个底子看着特别厚啊，像那个唱戏的靴子一样。
1: 那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流行啥？流行那种带闪光的，就特别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吧。
0: 那个是幼儿鞋。
1: 那幼儿鞋啊，
0: 像上小学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运动鞋吧。
1: 对，还有
0: 没有说太那个啥的鞋？
1: 鞋底上有那种像那种滑板鞋那种轮小轮子，那个还比较流行
0: 啊，
1: 咱们小时候比较流行的啊。
0: 对，那不少家长一听啊，能够帮孩子体育提分啊，这个就买了啊，而且这个钱呢也不便宜啊，大几百甚至上千块钱，
1: 这么贵
0: 啊，下单买回来就这样啊。原本呢是这个专业马拉松运动员竞速使用的专业跑鞋，走进了中小学这个学校当中，从体育考场慢慢变成了孩子日常上学、课间活动、出门逛街的日常穿搭。就是现在我也会看到啊，就是很多孩子穿的那个鞋，
1: 我真没注意过啊，就是 大家都开始穿这种了。
0: 就可能你就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哎，它还是和我们小时候运动鞋一样，但是好像就是现在看起来更多的就是跑鞋，好像李宁的呀什么还在挺多的哈。
1: 就是你去买鞋的时候，有可能会那个业务员啊，或者是店家呀，直接给你推荐，哎，这个是你们非常流行的碳板跑鞋，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得买这一双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热度背后呢，隐患呀也在这个悄悄的显现了啊。最近，全国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科接诊了一批青少年患者，日常训练全程是不换鞋的啊。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足跟呢会很疼，小腿呢是酸胀的，走路久了呢，这个脚底还是刺痛。其实他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足跟疼啊、小腿酸啊，还有走路久了脚底刺痛，我穿那种，比如说匡威。那种板鞋
0: 啊，
1: 会有种感觉，走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很硬啊，底子就会难受。
0: 对，我穿那个板鞋、平底鞋就觉得
1: 是吧，
0: 对。还有我穿的
1: 小皮鞋也会。
0: 我穿的那个打羽毛球时候的运动鞋啊，
1: 嗯，
0: 就是有的也会让我的脚特别不舒服，就是我穿久了之后足弓特别疼。
1: 就是上面呗，那个、上面会磨，会有磨吗？摩擦。
0: 也没有摩擦吧，反正就是我忘了哪一双了，还是就是家里边这双，还是在这边的这一双，就穿起来就是足弓特别疼，就是穿一会儿之后你足弓特别酸。
1: 应该是你脚上这一双，因为它不是那种就传统意义上的，
0: 不是我脚上这双，就是打羽毛球的时候有
1: 对吧
0: 有一双，反正就穿起来不舒服，而且就是。就之前我还和那个永杰聊天啊，就我俩不就经常打球嘛，就有一个脚趾头啊，脚趾甲盖都挤黑了
1: 啊，哪一个？
0: 就是有一个从后面倒数第二个，挤黑了哈，就应该就是鞋子挤的。就有一次我去那个修脚，
1: 嗯，
0: 就我问他，我说我这是不是灰指甲呀？他说不是，他说里面那个全部是那个淤血。
1: 哦
0: 啊，就所以说这个指甲就变得黑了哈。
1: 比如说你打球的时候，它会打羽毛球，
0: 就不断的往前
1: 挤，往旁边、往前这样，
0: 哎、对
1: 对，一直在动着啊。
0: 嗯，
1: 那原本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提分跑鞋是怎么摇身一变啊，成了伤害孩子的这个双脚的利器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专家的解读，也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好好梳理青少年选运动鞋的这个门道啊。
0: 说到了碳板跑鞋，很多家长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特殊在哪个地方。碳板跑鞋的核心秘密就在鞋底里边嵌入的碳纤维板材。
1: 嗯，
0: 就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鞋子呢给它翻开，拿掉气垫，就能看到鞋底中间这一块黑色高强度的碳板。它的特点呢很突出，重量轻，硬度高，回弹力量呢是非常强的。就很多朋友都比较好奇啊，这块碳板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啊，就给了一些通俗的解释。
1: 是的，您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回弹的那个力度很好。又很轻，就你去买鞋的时候，去那种专业的运动鞋店，就他们的服务员会给你这样说，然后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对吧？啊，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是这个脚掌落地，然后弯折，挤压到这块碳板呢，这个板材呢发生形变之后，会瞬间的回弹。这和这个，比如说刚我们俩说的这个板鞋，就会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个板鞋底子很硬，它就不会瞬间回弹。然后这个碳板鞋呢，它就是可以瞬间回弹啊，而且呢很轻，释放一股向前助推的力量，减少这个小腿还有足部肌肉的发热消耗。简单来说呢，就是相当于在鞋底加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帮助跑步的人节省体力，实现竞速提速。那听到这里呢，大家就能明白了啊，这双鞋呢从设计之初，目标人群呢根本不是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而是骨骼还有这个下肢肌肉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两点啊，就是本来就他是成年人，还有一个就是目标人群很明确，就是专业跑者啊。他适用场景呢也仅仅局限于这个马拉松赛事或者是田径长短跑的比赛，还有这个高强度呀短时间的这个专项竞速训练，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短跑长跑的什么训练要求，平时体育生 可以用到啊。
0: 对，那徐海林主任就反复强调说了，碳板跑鞋呢属于专业的竞速专项装备。
1: 嗯，
0: 它的设计逻辑啊，只考虑短时间高速奔跑，它完全没有说考虑长时间你走路啊、日常通勤呐、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专业的竞速装备呢，一旦被当成全天候的潮鞋啊，天天穿，走到哪儿穿到哪儿，那风险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很多家长就在这里踩了误区，觉得哎，这个鞋子呢科技含量越高越贵，对孩子的脚呢就会越好，孩子走起来会更舒服
1: 轻盈。
0: 哎，事实上呢，适合专业运动员的装备直接给发育期的青少年穿，反而会干扰他的足部正常的生长。
1: 嗯，我觉得不只是家长，比如说孩子啊，他就会知道哪双鞋，他觉得这双鞋哎跑得很快，他就会很倾向于选择这种鞋，
0: 嗯，
1: 觉得自己很帅啊，跑起来又很快，嗯，然后无论是同学看起来呀，还是自己觉得啊，都非常的牛啊。
0: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鞋子啊，
1: 嗯，
0: 在这个学生之间有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他穿我也穿，
1: 对，
0: 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穿，但是我就觉得很酷，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1: 嗯
0: 啊，就会买了。
1: 对，在跑步的时候肯定会轻盈一些啊，嗯。那最近几年呢，门诊接诊的病例当中呢，很多呢是备战体考的这个初高中的学生，那为了体育测试拿高分，孩子几乎是24小时焊死了这一双这个碳板鞋，就是锁死了啊。上学走路穿，课间跑着穿，然后体育课训练那肯定要穿了啊，体测模拟训练全部都得穿。很多孩子呢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小腿发酸，然后休息一下呢好像就能缓解，家长呢也只是以为这个训练太累了，没有放在心上啊。等到这个疼痛持续反复，脚后跟呢一碰地面就会刺痛哈，再到医院做检查，问题呢就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孩子呢这个足弓高度明显下降，足部肌肉呢出现这个肌肉的退化，那这种损伤呢严重的时候呢很难逆转了。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碳板鞋，我像女生比较爱穿的，夏天比较爱穿的这种洞洞鞋，其实也有一种这样类似的危害啊，就是穿久了也是小腿会发酸，
0: 嗯，
1: 然后那个足弓呢也会下降，然后觉得脚底也不舒服啊。
0: 其实我挺喜欢穿洞洞鞋的啊，昨天昨天也还穿了很长时间，但是穿的时候你不能走快，你一走快的话小腿就会发酸，
1: 不能走快，不能走久，
0: 对，
1: 嗯。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青少年这个足部发育的特点啊。
0: 嗯，
1: 青少年呢尤其是中小学生，这个足骨的骨垢还有足弓的肌群以及这个脚踝稳定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持续发育的阶段，还没有定型。比如说像我们成年人啊，你穿洞洞鞋穿久了，
0: 嗯，
1: 你不觉得不舒服，那你现在已经发育成熟了，它不会影响说太多那种影响你这个定型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小孩呢他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所以还没有定型，会非常的影响了。这个足部肌肉呢，需要在日常走路、跑跳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发力，锻炼力量呢，慢慢撑起这个健康的足弓，稳定咱们这个脚踝。
0: 嗯，
1: 那如果说小孩长时间穿着这个刚性极强的碳板跑鞋，那硬度呢，硬板会限制这个足部正常的这个弯折活动，那肯定会不会正常发展了啊。足部肌肉呢，就会它是不需要自主发力，有一个那刚刚有一个碳板，它会借助它发力了啊。
0: 嗯，
1: 长期就处于这个偷懒啦，躺平的状态了，所以呢，肌肉长期得不到锻炼哈，就会出现费用性的萎缩。
0: 碳板跑鞋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构特点，就是鞋子前掌呢向上翘起，啊，特别长，像个船一样哈。这个设计呢是为了竞速跑步优化。但是日常长时间穿着的话呢，会持续牵拉足底的筋膜，让筋膜呢一直保持紧绷的状态，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典型感受就是足跟刺痛，早上起来第一步落地疼得尤为明显。
1: 嗯，
0: 那除了足底疼痛呢，足部受力模式被改变之后，脚踝稳定性会下降，像孩子走路啊跑跳更容易崴脚。
1: 哎，我发现就是我身边哈，啊，就有见过人这样走路，就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跑步的时候，还是脚后跟先着地， 偏用力。但是有些同学呢，他就是有些朋友啊，他就是可能就是受这种影响，他前面的那个他是前脚掌先着地，就是反了，和我们正常人行走反了，然后我发现他走路的时候就容易崴脚，是吧？
0: 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就是那个时候像初中啊高中，就有一部分人他喜欢那样走路，你就感觉那个脚后跟不着地，
1: 点着脚
0: 一跳一跳的。
1: 对对对，你同学也有。
0: 有，他一方面是就是可能是天生的，就是或者说他这个脚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有的是就好像故意模仿的。
1: 啊，他模仿他弹跳走。
0: 对，有的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走路姿势好像只出现在那个当时我们班里练体育的呀，或者说什么的，啊，就是。哎，脚就像一颠一颠的那种
1: 走。啊，对对，我刚说的那种
0: 啊。但是有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是、模仿，你
1: 想模仿
0: 所以说你看这个模仿力特别强啊。
1: 对，小孩的模仿力就很强啊，
0: 就觉得是一种流行。
1: 嗯，
0: 大家不要小看崴脚啊、足底疼痛这些问题。那对于这个股骨还没有闭合的青少年呢，鞋子带来的异常受力会悄悄改变孩子的走姿和跑姿。
1: 嗯，
0: 那为了维持身体的平衡啊，像膝关节、骨盆甚至脊柱都会被迫代偿发力。一个小小的鞋子带来的足部受力异常，慢慢向上传导，会诱发整条下肢甚至是躯干的不适。你像我走路就是，我走路喜欢往两边用力，
1: 外八。
0: 也不算，应该是吧，就是感觉我的足弓没有完全的踩下去，足弓这个地方，
1: 用旁边的脚掌，
0: 对，旁边的那个边上的那个地方，所以说就边上那个地方经常会有那个茧子。
1: 哦，磨的啊，
0: 还磨的，就是包括我的鞋就往那一放
1: 啊，就发现就是那个形状变了。
0: 对，它形状是往外，就是、你像有的人的鞋它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
1: 对，
0: 但是我的鞋就是往外安安静静的往外这个拓展的感觉。
1: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男生造鞋一双引号啊，就是比较费鞋。
0: 但有的时候我特别想改变这种走路方式，我觉得就是老是觉得哎，你看我这足弓落不下来，就感觉好难受。
1: 所以就是你平时你想不起来，你就是在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吧。
0: 嗯，
1: 你平时的时候比如说你一直想哎，这从什么时候我的脚能改变一下，但是想着想着你发现你日常生活中压根注意不到，
0: 嗯，
1: 就给忘了。这两天我不是脚受伤了吗，然后我刚刚和你一样，就是尝试用我的刚刚的脚的旁边，因为脚心有伤，我用脚的旁边去走路，但是我发现就刚刚我们俩一直说啊，我大腿外侧就很疼，发力一定受影响了。所以你日常生活中你刚刚说你这个胯部有点疼，也许是不是因为这个呢？
0: 对，而且我这样走路它会带来就是整个的就是身体发力的不对啊，就比如说啊骨盆前倾
1: 是吧，
0: 然后呢脖子也会往前伸，
1: 嗯，
0: 就整个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1: 会受影响的啊。
0: 对，有一次我就是什么来着，这个腰疼啊，我就去那个就旁边的社区医院去针灸。
1: 哎，好像听你说了这个啊。
0: 他拿一根针啊，直接扎我头上了，把我吓死了。然后他说你整个的这个体态不太好。
1: 嗯。
0: 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掰一掰？我看网上不是正骨的吗？就咔咔一掰，
1: 咔两下就好了。
0: 他说那这掰是掰不过来的。我也不知道哈，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看了网上，就有的是需要掰的，有的是可以跟着那个什么来练的，
1: 嗯。
0: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个瑜伽垫儿，啊，什么瑜伽砖，就每天说要跟练，
1: 嗯嗯。
0: 结果就练了一次，啊，就因为他那个就整个过程就是还挺长的。因为我的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去健身了，健完身之后，整个人的这个
1: 体态发生
0: 变化了，给我有很大的冲击啊。
1: 对，
0: 他原来脖子也会有点前伸，但是就现在好像我说你怎么变高了呀？
1: 嗯，
0: 啊，我就想我这身高不是浪费了吗？你说，
1: 嗯，
0: 本来就是。我觉得至少要缩短个两三厘米吧，这个身高
1: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肩背部打开了，
0: 哎，
1: 然后人的视觉上呢就会稍微比以前高一点啊。
0: 哎，对，就更挺拔一些。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小小的鞋子带来的足部受力异常呢，它就会慢慢的向上传导，严重情况之下呢，啊，我们刚刚说了，还会造成骨骺的损伤，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
1: 对，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真实的案例让人很揪心啊。有兰州的家长呢就反映，孩子吵着要碳板鞋，然后商家宣传呢是体考神器，家长呢不了解专业装备的限制，直接买下，孩子每天穿着上下学，那一段时间之后呢，脚底疼到没办法正常走路，就医确诊呢是长 期穿着碳板鞋造成的足弓受损。还有呢，杭州一名15岁的女生整个暑假慢跑跳绳全都穿着碳板鞋啊，仅仅跳了几百次跳绳之后呢，这个跟腱开始刺痛，脚呢都不敢落地了啊。一开始家长呢以为只是跳绳运动过量，那休息之后呢疼痛依旧没有缓解，到医院去做检查，根源呢就是在这双那个天天不离脚的碳板跑鞋上。还有呢，14岁男孩啊，长期穿这个碳板鞋下楼梯呢，频繁扭伤脚踝，确诊呢这个韧带损伤，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因为你长期穿，你这个足弓已经受损了，而且呢就是容易崴脚，就觉得崴脚哈、啊，足部疼痛呢，就是看起来这些问题，也许在我们成年人觉得啊，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小问题，但对于这个骨头还没有闭合的青少年来说，这个鞋子带来的这个异常受力呢，就会悄悄改变这个孩子的走姿和跑姿啊、严重的话呢，就会刚刚像前几个例子一样，就会影响这个身体骨骼的健康了。
0: 嗯，除了健康的风险之外呢，校园还出现了攀比之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哈。
1: 对，
0: 不少学生选择碳板鞋呢，不只是为了提考提速，更是为了因为外观炫酷、配色新潮，在同学之间啊，穿碳板鞋变成了一种潮流。你看每年的潮流都在变哈、像我们之前那个时候啊，就大家都比较喜欢穿什么牛仔裤啊、板鞋。
1: 我当时觉得底下有轮子那个鞋比较帅。
0: 你就迷上了那个鞋了已经。
1: 对，我走着还可以滑着那种，有点就
0: 滑板鞋。
1: 对，那轮子很小，它不是特别夸张那种。然后呢，你可以有个按钮在鞋子上，你一按那个轮子出来了，你别人在正常行走，然后你直接轮子滑过去了，就速度很快啊。它这个碳板鞋其实是一个道理啊。
0: 对，那不少家长就在这个网上就在一块讨论嘛，他们就说啊，这个孩子非要买这个碳板鞋，理由呢是什么呢？啊，同学
1: 们
0: 都穿，
1: 他们都有，我没有。
0: 哎，对，啊，自己都有，自己没有，别人都有，啊，一双几百上千元的专业跑鞋呢，成为孩子之间攀比的物件，啊，有的可能都穿，马上都踩扁了啊，还在穿着啊，这个商家呢就抓住了家长望子成龙、希望体育提分的心理，啊，铺天盖地的营销，提考神器，穿上就能提分，放大碳板的加速效果，却很少主动告诉消费者啊，这双鞋的适用人群、使用限制，还有长期日常穿着的健康隐患。
1: 对，可以纠正一个误区啊，比如说你想导购，他一定会告诉你，哎，这双就很专业，我们专业运动员呀、长跑选手都是穿这双鞋，所以对于我们体育考试的话，就是很有帮助。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下了，他们真的是目的性很强的那种，因为他目标人群很明确，是不是适合自家孩子呢？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个误区啊，碳板鞋呢不等于提分神器。很多学生和家长呢，把体育考试拿高分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一双鞋子上，这是也是和我们一样嘛，你去学习一项运动，把这个运动鞋，把这个你需要一项运动的这个全部都全买了，就是球拍、鞋、衣服全买了，然后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自己交的学费上啊。那这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徐海林主任啊，提醒大家，这个碳板跑鞋呢，只能够在短时竞速场景带来有限的成绩增益，提升幅度呢，并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夸张。那真正决定你这个体育考试的成绩，是孩子自身的耐力，还有核心力量，以及心肺能力，还有规范的跑步姿势，日常呢持之以恒的训练，才是提分的根本。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如果孩子平时没有适应碳板鞋的刚性，直接穿着上场，发力方式和平时训练不一样，反而会增大运动受伤的概率。很多孩子在模拟测试的时候呢，穿碳板鞋跑步，发力不协调，出现了小腿拉伤、崴脚。那本来准备了很久的体考，因为受伤发挥失常，得不偿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理性地看待碳板跑鞋，它不是万能的装备，只是特定场景之下的这个辅助工具。
1: 对
0: 啊，不能替代日复一日的科学训练。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呢心里就可以就是可能哈开始犯难了，犯愁了。那既然这个碳板跑鞋啊不能够日常穿，那给孩子挑选运动鞋，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呢？专家呢就给出了清晰好操作的选鞋的原则。那收音机前的家长呢，出门买鞋的时候呢，就可以现场测试，简单实用啊。首先呢，我来说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鞋底要有适度的柔韧性，这个前掌部位啊可以轻松的弯折。
0: 嗯，第二点呢，就是鞋后跟比较的稳固，支撑性要好。我们用手捏一捏后跟的位置啊，鞋帮可以稳稳的环抱住脚踝，不容易随意晃动。
1: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脚身呢版型宽松不挤啊，鞋头留有这个充足的空间。
0: 第四点就是坚持分场景选配运动鞋，这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原则。
1: 嗯，
0: 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用什么样的鞋子，
1: 对、
0: 啊、
1: 不用一直穿着你的碳板跑鞋了。
0: 哎，对，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就要问到了，如果孩子只是偶尔穿碳板跑鞋跑一次测试，会不会损伤？专家的答案就是，偶尔短时间竞速使用，风险是可控的，关键是啊，不能不分场景天天去穿、啊、
1: 嗯，
0: 除了这个鞋子的选择之外呢，还有一些日常的细节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平时呢，鼓励孩子多做足部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抓毛巾呢、啊、足弓抬升练习啊，强化足底肌肉力量。
1: 嗯，
0: 啊，抓毛巾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哈、啊、你比如说手里拿的东西，这个袜子突然掉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不弯腰、
1: 想弯腰了
0: 啊，直接用这个脚趾头哎一抓，
1: 嗯，
0: 然后脚一抬一踢，哎，直接给它抓上来了哈。其实我们也想和收音机前正在这个上学的孩子呀，或者说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啊，就是大家追求好看的鞋子呢、嗯、喜欢炫酷的外观特别正常，
1: 就是很正常、
0: 啊、在上学的时候好像
1: 我们都这样喜欢，谁没经历过呢，对吧？
0: 啊，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什么样的鞋子适合上学日常穿，什么鞋子只能比赛测试短暂的使用啊，不能说因为啊这个之间互相攀比啊就不顾双脚的健康。
1: 对，是的，其实你长时间穿这个专业的这个竞速碳板鞋呢，你就会有日常的你这个体感，你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换掉啊，不要经常穿、嗯、
0: 是的。那回顾今天的话题啊，碳板鞋热本质上呢是一种跟风的消费，也是家长面对体育升学压力之下的一种焦虑投射。
1: 嗯，
0: 啊，大家希望找到捷径，用一件装备快速的提升成绩，但是呢身体发育啊没有捷径，孩子的足弓骨骼每一天都在生长，任何透支发育违背生理规律的选择呢，看起来啊短期是有好处的，但是长期呢会埋下一些隐患。
1: 是的，科技跑鞋呢是给专业的运动员赛场突破极限准备的这个工具啊，不是我们青少年日常代步校园穿搭的时尚单品，我们呢需要用理性来看待这个科技的运动化啊，告别盲目追捧所谓的竞速神器，我们在挑选鞋子，回归孩子这个足部发育的本身是最重要的，选一双合脚护足柔韧稳定的运动鞋，让孩子的每一步呢都奔跑得安全踏实。
0: 好的，7:58，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还不错，但是有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堵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比如说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这个时候在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汤王大道在和光明路还有和耀都路以及和凤尾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变化的。耀王大道路段当中和杜仲路的交口流量出现了增加，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
1: 嗯，
0: 早间出行啊，那我们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来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
1: 啥？
0: 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
2: 笑死了，年轻人
0: 少了，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2: 说话也人少了。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 你看我这个样子，
3: 90%的陆地生态系统运
2: 行，
3: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2: 一份
3: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真贵，我的天啊！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没有，对哈，最昂贵的都是里边那微乎不多的几块肉了，鸡肉也便宜，除了牛肉，那一点。
3: 在车上，离你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泊州。
2: 所以他一边都在都说一样规则，我讲
3: 说为啥嘞？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
2: 现在都是送。
3: 每天锁定 FM107.2泊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在教育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急救救命好药。
0: 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